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新时代的十年是戳力奋发的十年，是笃行不怠的十年，是山河焕新、国泰民安的十年。从浩瀚星空到深蓝大海，从繁华都市到美丽乡村，从科技前沿到民生一线，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以实干为墨，在新时代的画卷上书写出波澜壮阔的复兴篇章。奋进新征程是初心不改的坚守，建功新时代是逐梦前行的担当。今天的中国经济稳健前行，科技自立自强，民生福祉倍增，生态绿意盎然，每一寸土地都迸发着蓬勃生机，每一个行业都涌动着奋进力量。在举国欢庆、共贺华诞的美好时刻，我们一同见证大国崛起的磅礴实力，感受家乡蝶变的温暖温度。新时代十年，大国步履铿锵。

伟业成就斐然。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乡村振兴、生态文明、民生保障、文体事业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在科技强国的赛道上，中国实现跨越式突破，载人航天、逐梦苍穹、神舟飞天、嫦娥探月、天问探火、空间站常态化运营，中国人的航天梦想一步步照进现实，高端制造、稳步突围、大国重器接连亮相，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工业体系愈发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量子科技多点开花，科技创新正在成为驱动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让中国速度、中国精度、中国创造闪耀世界舞台。在基建强国的版图上，山河通途、四通八达，高铁网络纵横神州，高速公路密织城乡，超级桥梁跨越江海，水利工程润泽良田，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成型，千山万壑变通途，天斩鸿沟成坦途，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串联起万家灯火，承载着民生幸福，托起了国家发展的坚实底座。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阡陌换新，乡土生金，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特色种植、乡村旅游、电商助农多点发力，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农民生活蒸蒸日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画卷在华夏大地徐徐展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江河安澜，草木葱茏，生态向好，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在民生福祉保障上，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教育资源持续优化，医疗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全覆盖，兜底网越织越密，安居工程温暖民心，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拓宽，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到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每一份成就都源于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默默坚守、实干担当，亿万同胞同心同向携手奋进，共同铸就了今日盛世中华的荣光。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黑土地上浪潮奔涌，新时代的黑龙江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奋力谱写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新篇章。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黑龙江粮食产量连年丰收，牢牢守住大国粮仓。黑土地保持持续加码，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品牌农业蓬勃发展，黑土优品享誉全国，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牢更稳。工业领域，老工业基地加快转型升级，装备制造、能源产业提质增效，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壮大，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大国重器不断从龙江大地走向全国。生态文旅绽放光彩，大森林、大冰雪、大湿地释放发展活力，冰雪经济蓬勃兴起，冰雪旅游、冰雪运动热度高涨，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正在源源不断转化为金山银山。城乡民生持续改善，城市更新改造，乡村宜居宜业，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不断提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广大干部群众扎根北疆，拼搏实干，在黑土地上书写着新时代龙江的奋进答卷。巍巍小兴安岭，万顷林海扬新风。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的家乡伊春。曾经以伐木为主的林区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历史性转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践行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老林区焕发崭新青春。巍巍小兴安岭，万顷林海藏生机。过去的十年是伊春这座资源型城市破茧成蝶、涅槃重生的十年。十年来，伊春坚决告别砍树吃饭的传统老路，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作答新时代林区三问，以生态为根基，以转型为核心，以民生为底色，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转型新路，让昔日的林业资源城变身人人向往的森林康养城、生态宜居城。十年深耕守护，伊春筑牢生态根基，实现从伐木求生到护绿兴城的根本性转变。曾经伊春因林而立、因林而兴，也因过度采伐面临生态压力。十年来，全市坚定不移推进天然林保护、生态修复治理，有林地面积持续扩增。如今的伊春森林覆盖率稳定在83.8%，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森林蓄积量年净增千万立方米以上，先后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呼兰河伊春段入选国家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从过度索取到用心守护，从林木消耗到生态涵养，十年坚守让小兴安岭的绿水青山永保生机，让林城的生态底色愈发鲜亮，真正实现了人与青山两不负。十年产业蝶变，伊春告别独木经济，完成从木头财政到绿色富民的华丽转型。立足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伊春精准构建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深耕森林生态旅游核心主业，做强森林食品、林都北药两大特色产业，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产业新格局全面形成。曾经一季清冷的山林，如今四季皆景，全域出圈。十年间，伊春打破

旅游季节壁垒，实现生态旅游从一季热向四季火跨越，连续获评全国冰雪旅游十佳城市。春日杜鹃漫山，盛夏森林康养，秋季五花揽胜，冬日冰雪逐去。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城市品牌响彻全国，旅游接待人次和综合收入较十年前实现三倍增长。绿水青山彻底转化为富民兴林的金山银山。林下经济遍地生金，特色产业赋能增收。十年深耕，伊春打造九珍十八品特色生态品牌，产品品类拓展至122款，蓝莓品牌价值突破18亿元，成功获评全国唯一中国森林生态食品之都。从林间野生山珍、地道北药，到精深加工的森林文创画艺产品，小小的林下物产串联起千万百姓的致富链条。同时，全市持续壮大科技型企业，推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创意设计产业蓬勃兴起，新旧动能加速转换，让传统林区焕发现代化产业活力。十年民生提质，伊春从转型阵痛迈向幸福宜居，让转型发展的成果普惠千家万户。十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以民为本，深耕民生福祉，全力破解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民生难题，大规模推进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10余万户居民告别老旧住房，搬进宜居新居，城市人居环境实现历史性改善。民生保障持续加码，幸福底线不断筑牢。十年间，伊春企业职工养老金实现了连增，城乡低保标准也实现连增，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十年前实现大幅增长，农民居民收入近乎翻倍，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拓宽，教育资源均衡优化，基层医疗服务提质增效，城乡路网、休闲公园、便民设施不断完善，精细化城市治理、常态化文明建设，让城市既有临海生态的高颜值，更有温暖宜居的高品质。十年实干笃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振兴动能持续释放。从十年前产业单一、发展受阻，到如今经济稳健攀升，业态丰富多元，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方财政收入均实现大幅增长。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实干担当，市场主体活力充分迸发，返乡创业、本土兴业、外来投资蔚然成风，各行各业的临城儿女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汇聚成城市转型振兴的磅礴力量。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回望伊春十年转型路，是一条坚守生态、突破自我、实干富民、逐梦振兴的蜕变之路。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从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从转型攻坚到全域振兴，每一处林海新绿，每一次产业升级，每一张百姓笑脸，都是林城十年奋进最生动的答卷。步履不停，未来可期，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伊春将继续坚守生态初心，深耕绿色转型，持续做强生态产业，做优城乡品质，做实民生福祉，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新征程上，书写新时代小兴安岭的崭新华章，让林海绿洲永续繁盛，让林城发展日新月异，让百姓生活岁岁安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旋律在天安门广场响起，高声合唱响彻云霄。这首诞生于1943年的战歌穿越历史时空，融入中国人民的血脉，成为承载中华民族记忆的凯歌。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人民的心声。14载艰苦卓绝的抗战史，亦是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的伟大斗争史。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挺英担当，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抗战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从伟大胜利向着伟大复兴前进。1931年9月18日，炮声呼啸，一夜之间沈阳失陷，几个月后东北沦陷，数年间大半个中国沦丧在日军铁蹄之下，破碎山河，浸满血泪苦难，中华儿女悲愤难以尽书。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胜利的密码。918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贴满沈阳大街小巷。随后，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等一系列宣言和决议发表，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以民族大义为重，中国共产党始终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从长征路上发表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宣言，到七七事变爆发后立即通电全国，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声声号角划破法西斯阴霾，唤醒沉睡山河。当时一名日本的中国事务评论家承认，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主要力量。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则感叹，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是中国共产党。针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寡助等矛盾特点，中国共产党以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抗战指明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怕雨、不怕风，包后路、出骑兵，今天攻下来的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座城。1944年7月，英国陆军步军情二处的斯托尔斯少校在一份报告中评价，在大多数战线上，游击战是阵地战的附属，但在中国，游击战却牵制了大部分日本军队。当游击战成为制胜关键，敌后战场成为决胜之地，整个世界都看清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引领者正是照耀中国的那颗红星。百团大战，八路军进行战斗1824次，沉痛打击

了日军囚笼政策，有力驳斥了亡国论、投降论，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和力量。1943年3月，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新四军37旅19团2营4连82名战士奋勇阻击，用刺刀、用枪托、用铁锹，甚至用牙齿，战斗从拂晓打到黄昏，打到生命最后一刻。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等全国各地的革命抗日武装力量对敌作战 12.5 万余次，歼灭日军伪军 171.4 万余人，后期更抗击着约 60% 的侵华日军。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回响在浩然大地，他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14载艰苦抗战，英烈名字熠熠生辉。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5098天浴血奋战，不朽群体光耀千秋。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无数英烈抱定是与山河共存亡的信念，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在国家民族遭遇空前危机之际，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点燃了救亡图存的希望。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9月3日，天安门广场身着蛙式作训服、手握钢枪的女民兵身姿挺拔、英姿飒爽，他们来自当年的主要抗日根据地，这是民兵首次亮相以纪念抗战为主题的阅兵活动。兵民是胜利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以人民筑牢团结根基。1937年，中日国力、军力悬殊，西方观察家疑虑，中国会不会亡于日本？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战之初，八路军仅4万多人，却如4万多颗火种，深入敌后组织起千百万群众，点燃熊熊抗日烈火。美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中写道，凡见到过八路军的都不会怀疑他们，他们所以能以简陋武器坚持作战，就是因为他们与人民站在一起。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至抗战胜利，人民军队约132万人，民兵260余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9月3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

晚会上，《红星照耀中国》篇章再现历史的一幕。延安窑洞里，一个熟悉的身影伏案写作。从这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传向全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延安，灯塔点亮的地方。苏联消息报特派记者罗曼·卡尔曼看到，青年人从全国各地汇集到这里，小伙子和姑娘们搭着便车或成群结队的步行去延安。爱国侨领陈嘉庚考察重庆和延安后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以团结激发必胜合力，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家档案馆大楼收藏着30卷中国抗战影像资料，珍贵的照片记录了重伤仍握武器的士兵，肩扛粮食弹药的老人，弱小却目光坚毅的少年，通宵赶制军服的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民族党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凝聚起磅礴伟力，终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胜利纪念日，邀请老兵观礼，是对英雄的致敬，是对历史的铭记。天安门城楼上，同习近平总书记握手的6名老兵中，有一位100岁的老兵宋其祥。从北京回湖北的列车上，宋其祥被工作人员热情包围，献上鲜花，还得到了一张特制火车票，始发站和目的地这样写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体中华儿女必将集体抵达这一目标。同仇敌忾、浴血山河的抗战史，也是砥柱中流、改天换地的奋斗史。敌人来了，拿起机枪战斗；敌人没来，拿起锄头种地。80多年前，面对严重的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烂泥湾变成了米粮川。时光流转，昔日的根据地早已不一般，从高速、铁路、航班通达各地，到获评全国森林城市，从推进石油化工、新能源及储能工业研炼、补炼、强炼，到先进制造等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崛起，革命老区日月换新天。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历史从未走远，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面对时代给出的新命题，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做出响亮回答。走向新的胜利，必须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掷地有声，催人奋进。他号召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我们必须以越是艰难险阻越向前的精神

奋勇搏击，迎难而上。从一穷二白到大国重器频出，撑起工业脊梁，从面临被开除求职危险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发展奇迹，一程程勇毅前行，伟大精神指引着中华民族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精神长城屹立不倒，精神力量跨越时空，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已成为上亿名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自觉，融入14亿多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成为未来乘风破浪、披荆斩棘的法宝。走向新的胜利，必须坚持实干奋斗。中国式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伟大事业都成于实干。抗战岁月，一把锄头，一支枪，开垦出陕北江南。改革开放时期，三天一层楼，彰显深圳速度。新时代，不获全胜，绝不收兵，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共产党人以实干为要，以实际作答，一步一个脚印，一锤接着一锤敲，把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我们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敢于斗争，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指引前行的道路。坚持精准扶贫，万千党员驻村入户，成为标炳史册。治理生态环境，全民构建绿色家园，绿水青山，橙色更足。勇攀科技高峰，无数英才攻坚克难，铸就大国重器。抗击世纪疫情，白衣天使进锐出征，在前线无畏坚守，全力抗灾救灾，先锋模范逆流而上，党旗在一线飘扬。中华民族阔步走在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在以百年、千年为计的时间观和奋斗史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肩负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伟大使命，破浪前行，勇立潮头，带领亿万人民向着更加光明的未来豪迈行进。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见谅。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意争锋，
8: 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文化。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下面请听《欢乐中国》。一场笑料满满的相声小品表演，让您在短暂的时刻忘却一切的烦恼。随着我们的相声小品故事一同放声大笑，那么接下来呢，请收听相声小品喜乐会。

0: 下面请您收听相声《鸡冠花》。
1: 我呀，昨天一天没吃好饭，
2: 怎么着？身体不太好。
1: 有人跟我说闲话。
2: 说什么呀？
1: 勾起我的心思来。
2: 什么事儿啊？
1: 就想起我小时候来了。
2: 哦，想起过去的事儿来了。
1: 我上小学的时候
2: 啊，
1: 我那功课呀名列前茅。
2: 哦，
1: 那是特别的好，
2: 学习好。
1: 哎，就打我一上中学完，连续三年别提了。
2: 成绩怎么样啊？
1: 哎呀，落后了，
2: 下来了。
1: 连续三年呢
2: 啊，
1: 我都考第二。
2: 哇，
1: 太难过了。
2: 这
1: 我心里头太难过了。
2: 真的，别难过了
1: 啊！
2: 您考第二您还难过呀？
1: 啊，
2: 那就第二这不简单呐。
1: 那第一给谁留的啊？我怎么不考第一呢？我为什么考第二呢？啊，
2: 哎，这话也是，您这个要求是好的。
1: 哎，这
2: 不过这个好几十人呢要考上个第二名。
1: 没有好几十人
2: 啊？
1: 没好几十人。
2: 几个人呢？
1: 就俩人。
2: 哦，
3: 俩人啊。
1: 我考第二名。
2: 那要一个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1: 你瞧这模样
2: 啊，
1: 一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2: 对不对啊？
1: 哪个学校一般就俩学生有吗？你还真信了？你
2: 也是。哦，
1: 我们那班60名，我考第二。
2: 哇，那60个人一个班，您考第二
1: 啊？怎么
2: 还不行是吗？
1: 60人考试的时候拉单桌严。
2: 哦，
1: 拉单桌一个教室坐不开了，
2: 那怎么办呢？
1: 就分成两班了，两班考了。
2: 哦，
1: 甲班乙班，我在乙班考的第二名。
2: 哦，那这么说您这班30个人。
1: 哎，对对，
2: 那要考第二。
1: 嗯，
2: 不简单。
1: 30人又分了3个队单考，我在第3大队，我考的第二。
2: 哦，10个人一波。
1: 哎，对对对对，
2: 那您要考第二也可以。
1: 嗯，这一队又分出2个组。
2: 嗯，那一组5人。
1: 哎，我在第2组考的第二。
2: 5个人考第二也行。
1: 那组长他抽出来单考去，
2: 那上4个人。
1: 哎，
2: 那考第二也说得过去。
1: 4个人又分出2个小组来。
2: 啊，
1: 我在第2组考的。
2: 还是俩人啊。说了半天您还是最后一位。合着
1: 这拿您呢开个玩笑。
2: 你看又拿我开玩笑。
1: 能这么考吗？
2: 怎么意思到底？
1: 再说我也没上过学校啊。
2: 哦，您没在学校学过？
1: 我过去念的都是那个，那叫私塾。
2: 哦，那是在家里教庄管。
1: 哎，对对，私塾。
2: 哦哦哦，
1: 一开蒙念那个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2: 哦，就念这个。
1: 哎，然后又念那个5经4书。
2: 哦，对的，
1: 学庸伦孟。
2: 哎，是这个吗？
1: 哎，没事，老师还教我们吟个诗啊，搭个对儿啊。
2: 哦，都得学这个。
1: 哎，学这个
2: 啊。
1: 哎，您看这个搭对儿啊。
2: 啊，
1: 吟诗搭对儿，这不简单。
2: 那对对子可是难了。
1: 有规矩。
2: 有什么规矩啊？
1: 你看上对下。
2: 哦，
1: 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而且还讲究平仄音。
2: 哎，那当然了，
1: 你对上下联了，你那个平仄音不对，念着也不舒服。
2: 这学问大了，
1: 讲究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平平啊。
2: 嘿，还真有学问。
1: 不有一天吗？
2: 啊，
1: 老师就给我们出上联，让我们大家对下联。
2: 哦，让你们大伙儿对。
1: 哎，他这上联也不是多么文雅，也不是多么深奥。
2: 是吗？
1: 就俩字儿。
2: 什么字儿呢？
1: 下雨。
2: 下。哦，就下雨呀。
1: 哎，
2: 这好对
1: 啊。下雨这怎么对？你说
2: 让我对啊。那我就给对刮风呗。下雨对刮风。

0: 天对地，雨对风
1: 啊，
0: 大陆对长空，
1: 是
0: 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1: 嘿，
0: 下雨你对
1: 刮刮风，
0: 行
1: 行不行？
0: 我们那儿那同学也站起来了，
1: 是，
0: 老师，您这上联是下雨，
1: 对，
0: 我对刮风，
1: 怎么样？
0: 再看我们老师啊，
1: 啊，
0: 摇摇头，不满意。
1: 哦，这不行，这个
0: 下雨刮风不对呀、啊。
1: 哎呦，
0: 那边又站起来了，老师，下雨我对阴天。阴天下雨，这行不？这个下雨阴天，
1: 下雨一般的，
0: 一般。我们大学长站起来了，那阵不叫班长，
1: 嗯，
0: 私塾是大学长，
1: 对，他这是最大。
0: 老师，下雨刮风阴天都不对，
1: 都不好。
0: 那我对
1: 什么
0: 晴天，您看怎么样？
1: 下雨对晴天，
0: 老师还是不满意。
1: 也不怎么样，
0: 怎么办？最后我站起来了。
1: 哦，您来了。
0: 我没对
1: 啊，
0: 没对这下联。
1: 那您干嘛呢？
0: 我说老师啊、嗯、您的上联是下雨。
1: 对呀、
0: 啊、请问您这个下雨是哪个下哪个雨啊？
1: 哦，您问是哪两个字。
0: 老师啊心说有门。
1: 哦，
0: 我这个下就是春夏秋冬的夏，雨呢就是大禹治水那个雨。
1: 哦，这么俩字儿。
0: 哎，下雨。我一听，我说老师 啊，那我对商汤您看怎么样？老师一听，咦，好，恰当，不错了。下雨对商汤
1: 有学问。
0: 好好好，
1: 嗯，
0: 老师夸我
1: 是。
0: 同学们也佩服我。
1: 那当然了，
0: 打那儿开始
1: 啊，
0: 我就传出去了，
1: 传出去了，
0: 外号叫马大学问。
1: 你看这么得的外号。
0: 是啊，
1: 好，
0: 我也没什么学问
1: 啊，这就不错。
0: 我就是好问。
1: 那是。
0: 哎，好研究，好仔细的研究。
1: 哎，这就行。
0: 哎，可是啊，
1: 嗯，
0: 后来我学相声了，
1: 嗯，
0: 学了相声了，相声演员当中啊，
1: 嗯，
0: 也传出去了，
1: 也知道了，
0: 也说我有学问。
1: 哦，都念叨。
0: 哎，就是有一个人，我们相声演员当中，他不服气我。
1: 谁呀？
0: 田立和。
1: 哦，他不服气。
0: 哎，在屋里头按鞭按气呀、啊。
1: 哦，
0: 一个马静博有学问。
1: 嗯，
0: 我学问也不小啊。好，咱那天我跟他好好研究研究。
1: 哦，
0: 田立和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哎，他三个儿子、嗯、他没事就教他儿子对对联。
1: 哦，也教。
0: 哎，我给你们讲讲啊。
1: 讲讲吧。
0: 这个对对联有规矩，上对下，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
1: 是，
0: 老跟他儿子说这
1: 也讲吗？
0: 嗯，这个你看讲究平仄音吗？
1: 是，
0: 你看又是一年春草绿
1: 啊，
0: 下联呢已然十里杏花红，
1: 多好。
0: 春年春月春光好，人得人心人寿长。
1: 嘿，
0: 多恰当。
1: 对对对，
0: 比方说吧，
1: 啊，
0: 我这上联是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鸡冠花。
1: 哦，鸡冠花。
0: 哎，你们应该对什么呀？
1: 怎么对法？
0: 他儿子都小啊。
1: 啊，
0: 你怎么讲他不明白。我不会对。
1: 不知道了。
0: 不会对。
1: 嗯，
0: 这还不会对吗？
1: 嗯，
0: 鸡冠花应该对
1: 什么？
0: 狗尾草。
1: 哦，
0: 对呀。
1: 嗯，
0: 鸡冠吗？鸡冠子。
1: 鸡冠子
0: 脑袋上吗？
1: 是
0: 头。狗尾草呢？狗呢？狗尾是尾巴，
1: 后边呢？
0: 花对草，鸡冠花，狗尾草，
1: 恰当，
0: 多恰当。
1: 是，
0: 怎么样？记住了吗？
1: 嗯，
0: 孩子再小，这仨字还不好记吗？
1: 这好学。
0: 爸爸，我们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好，
1: 嗯，
0: 那我出个上联，你们听听啊。
1: 嗯，
0: 鸡冠花，
1: 怎么样？
0: 对，仨孩子，狗尾草，
1: 学会了。
0: 行行行行，鸡冠花。狗尾草，
1: 有一遍。
0: 行行行行，鸡冠花，狗尾草，
1: 反复练习一天。

0: 你能不能对下联呢？
1: 你可来了吧？
0: 我一想鸡冠花
1: 啊，
0: 我正在思考呢。这田里河逮着你了
1: 啊！
0: 行了行了行了，都说你学问大，我还以为你多大学问呢。
1: 嗯，
0: 就这仨字儿，鸡冠花，这就对不上来了啊！嘿，哎呀，这么大人，
1: 你瞧，
0: 看见了吗？我这仨儿子都会对这个，这有什么了？
1: 嗯，
0: 哎，过来过来过来，把他们最小那小儿子叫过来了。
1: 啊、
0: 嗯，来来来，你给对，鸡冠花仨字儿对吧？
2: 对。
0: 天天那哥仨是一块儿，哎，狗尾草，今儿个坏了
1: 啊，
0: 把那最小的小儿子叫过来了，他一个人站这儿了，又加上那我串门有生人，坏了，孩子一着急。把你学问都吓回去了，
1: 哦，吓慌了。
0: 那、哎、您对对对，我听听，鸡冠花仨字儿，
2: 对
0: 对，嗯，
1: 说呀，
0: 忘了，
1: 忘了，
0: 想了半天想出一个字来，
1: 哪个字儿啊？
0: 狗尾草啊，
1: 啊，
0: 就想起一个狗来，嗯，狗，
1: 狗，
0: 田立和着急了
1: 啊，
0: 吹了半天，狗什么呀？
1: 狗什么呀？
0: 狗
1: 嗯，
0: 你说这怎么办？又没法告诉那孩子，
1: 提示提示。
0: 我在这儿坐着呢，
1: 啊，
0: 孩子在这儿站着呢，
1: 啊，
0: 他这怎么办呢？这个，哎，急中生智，
1: 怎么着？
0: 他窗户外边立着一捆呢，芦苇。田立和一看我在那儿坐着呢，冲孩子，这意思，往外边看，外边立着那什么芦苇，
1: 芦苇草啊，
0: 芦苇就是草，对呀、
1: 啊，对呀、啊，
0: 给他提吧。看我在那坐着，
1: 嗯，
0: 这孩子倒是看见了，
1: 看见了，
0: 说错了，
1: 怎么说的？
0: 狗，
1: 狗什么？
0: 狗撅嘴儿。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面请您收听常连安先生的单口相声《小孩念书》。
3: 我再说一段啊，因为这一个人跟两个人不一样，两个人他有缓气儿的功夫，一个人不行。一个人这个段子不管大小，一气贯通，要把它说下来。在旧社会认识字的太少，您拿我们艺人来说，拿我本人来说，就不认字。这解放后这才学习文化，也说没念过书嘛，也说念过俩月，怎么念俩月呢？他念不起啊。再者说我们这老师也厉害，那阵没有学校，什么学不懂什么叫学校。我上学那阵学房铺，什么叫学房铺啊？老师带家眷呢，有二三十学生还带家眷，老师带做小买卖，糖豆啊，大酸枣啊，红模子呀，粉笔呀，都得买他的。买他的也有好处，你描那红模子描不好，他也给你画圈，你不买他的抓茬揍你啊，真打人。那板这长这老厚，打搁这桌上垫着，这打说打五下就得打五下，打四下疼拿回来了不算，提令打。您算是我们这第二代，那可不是吗？您那个年头我也算第二代呀。那不行啊，跟现在第二代比不上，比不了啊。现在真正的第二代，我那是什么第二代呀？我那是就好比您抽旱烟，抽完两袋磕了不管了。这个第二代这差太多了，实在嘛。我念书，我们那个老师姓什么？姓赵，有个外号叫阎王赵，您就知他厉害不厉害。40多岁留着黑胡子，他老不乐呀，小孩见他就害怕。那阵念书跟现在不一样，有蒙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百家姓共和才3-4篇，半篇我俩月我没念会，我这心里老害怕。我8岁，还一个学伴呢，比我大1岁，9岁。这小孩也不是糊涂，也很聪明的。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

0: 句，四句，四句天天一个月他也没会，他见老师就害怕呀。像你告诉他，小孩头天上学呀，这个制度啊他不懂，他也有秩序制度他不懂，他坐在这儿，这个板子你打人的时候再往出拿呀，他老在这儿摆着，这小孩受不了受不了，他把这摆件性打开了，过来过来念书。小孩不知道他站在这儿，那里也不懂什么叫看着书，这小孩头天呢，过来念。哎好，过来念，念赵钱孙李。好，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干什么呀？就念赵钱孙李。好，是就念赵钱孙李。你什么耳朵我没听见呢？啊，广念赵钱孙李。是啊，你着什么急啊？广念赵钱孙李。我说你怎么意思啊？你怎么跟我学啊？
1: 我妈说了，那学钱给你，让我跟你学。
0: 你这孩子还调皮是怎么着？你没看见这不四字吗？手伸出来，拿手指着赵钱孙李。
1: 哦，那我就知道了。这是赵钱孙李，
0: 这不行了吗？
1: 念下句，下句你还没教呢。
0: 周正王啊。
1: 哦，这就是周正王。
0: 会了没有？
1: 会了。
0: 会了自己念，
1: 自己念。
0: 我忘了。我这不是刚教的吗？
1: 是啊，我不是刚忘吗？
0: 我说你凑合什么？你凑合念赵钱孙李。太笨了。是赵钱孙李，多念，念二十多遍。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会了没有？会了。念下句，
1: 下句不是忘了吗？
0: 周正王啊。哎对了，哎周正王，多念，念三十多遍。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会了没有？
1: 是，我会了。
0: 一块念，
1: 一块念，我都忘了。
0: 我这不你是成心的似的吗？教上句往下句，教下句往上句，这有什么呀？
1: 你忘这头一次，你就想我。
0: 对，
1: 我一忘我就想你。
0: 想我干嘛呀？
1: 你好揍我。
0: 我断揍你了。我不是姓赵吗？赵先生不是我吗？第二次钱，你来这念书不得要学钱吗？
1: 其实啊，百家姓没有讲，他为的是给他解释解释嘛，让他入脑筋。
0: 要钱得钱，第仨字那孙就装孙子那孙，
1: 这李那就不讲理那李，周啊瞎胡诌那周，
0: 吴啊就吴赖优，吴赖优那吴，正啊就不正经那正，王是骂街的话，你瞧这老王八。老王八那王，会了没有？
1: 老师会了，
0: 念念我听。
1: 念我不会，我会讲。
0: 哎，老师很高兴，可以呀。哎，讲讲我听。这个讲书呢，应当是解上往下讲，他把小孩吓坏了。这小孩糊涂，他解下往上讲。那这讲书还晃悠呢，老王八不正经，无赖又瞎胡诌，不讲理装孙子，要学钱赵先生。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

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下面为您播放施胜杰、于福生的相声《秤杆风波》。
2: 咱们俩人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3: 可不是吗？有日子了。
2: 你可胖多了。
3: 是啊，
2: 您让大伙儿瞧瞧
3: 啊
2: 啊！您现在满面红光，肥头大耳，
3: 猪头肉啊！
2: 我说您比原来气色好多了。
3: 哦，就说我这精神面貌好。
2: 家里日子过得不错，
3: 很好啊。
2: 我很羡慕你。
3: 是吗？
2: 跟你一比，我差远了。
3: 哎，你也不错呀，你们家五好家庭。
2: 五好家庭就没有矛盾了。
3: 那可不。
2: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绝对。
3: 怎么？
2: 我们家虽然是五好家庭，上个礼拜天打起来了。
3: 因为什么呀？
2: 就因为我妈妈腰里啊有一杆弹簧秤。
3: 弹簧秤
2: 啊，就是这么粗这么长，上面有个环，底下有个钩。
3: 那也叫钩子秤，
2: 就是那简易秤。
3: 哎，他哪来的这个秤啊？
2: 说来话长
3: 啊，
2: 我跟我爱人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邻居葛大妈给送来的。
3: 送这个干嘛呀？
2: 大妹子
3: 啊，
2: 听说明儿你儿子结婚呢。
3: 这不大喜的日子吗？
2: 给你道喜了。
3: 谢谢。
2: 老姐们了，没啥送的。
3: 哦，
2: 送你弹簧秤溜着吧。
3: 不，你这有什么用啊？
2: 哎呀，这个用处可大了。
3: 是吗？
2: 拿着它称称儿媳妇儿。
3: 那腰得动吗？
2: 不是称它体重
3: 啊啊，
2: 称称儿媳妇儿的良心呢。
3: 称良心？
2: 你是知不道
3: 啊啊，
2: 现在这个儿媳妇儿各定各猴精八怪的。
3: 是啊，
2: 变着法从老婆婆手里往回赚钱。
3: 啊，
2: 赚钱都赚钱呗，还起了个名。
3: 什么名啊？
2: 叫灰抠啊。
3: 哎呀，还现代词儿呢！
2: 你就说我那个三儿媳妇吧，过门还没有半年呢，就给他们娘家赚回一台收录机去。
3: 是啊，
2: 拿着吧。常言说得好，
3: 怎么？
2: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3: 哦，
2: 提防着点好。
3: 哦，
2: 可别说是我送的，
3: 不让说。
2: 我走了。
3: 哎，
2: 你忙着。
3: 你走好。
2: 我走了。
3: 哎，好嘞。
2: 别送了，送啥的？拜拜。
3: 哎。这老太太还会说外语。
2: 其实我妈呀，也没拿这弹簧秤当回事儿。
3: 哦，
2: 顺手啊就给搁抽屉里了。这事儿都过去仨月了，上礼拜天我们两口子休息，我妈呢想改善一下生活，让我爱人买菜去。
3: 哦，
2: 小燕儿啊。
3: 小燕儿
2: 啊。我爱人叫小燕儿。
3: 哦，
2: 小燕儿来。来，小燕儿，今儿你们都歇班，妈给你20块钱，你呀，买点羊肉，再买条鱼。今天呢，咱们是炖鱼涮羊肉。
3: 你们家老太太管钱，
2: 这是我爱人的主意。
3: 哦，
2: 我爱人说，老太太苦了一辈子了
3: 啊，
2: 现在日子好过了，让老人管钱，一来呢，老太太高兴；二来我们做儿女的心里也宽慰。
3: 想得多周到啊！
2: 我爱人把钱接过来，妈，咱们又没有外人，就三口，干嘛那么破费呀？我看呢，买点羊肉就行了，那鱼呀，咱就免了吧。这10块钱您还拿回去，
3: 精打细算。
2: 行行，好丫头，真会过。行，你买去吧。
3: 嗯，
2: 妈妈在家拾掇拾掇东西啊。我爱人买菜去，我妈妈在屋里搞卫生，一拉抽屉，啪嗒，
3: 怎么了？
2: 那弹簧秤掉出来了，
3: 葛大妈送的那钩子秤。
2: 我妈妈赶紧把它捡起来
3: 了。啊，
2: 看这弹簧秤，我妈妈自言自语。
3: 哦，
2: 你说这葛大妈，你说多可乐啊。
3: 怎么？
2: 孩子结婚送一这个，
3: 你看
2: 还让我邀邀儿媳妇良心。你说这样儿媳妇看见我，这脸往哪儿放啊？
3: 是有点多余啊。
2: 我妈妈正自言自语呢，我爱人把菜买回来了。
3: 嗯，
2: 妈，

0: 买了二斤羊肉，还买了点香菜。
1: 你看，
0: 一共花了9.3元，还剩7毛，我给您买了2块泡泡糖。
1: 好、哦。
0: 切啊切，妈的没牙了，我吹不出泡，一吹泡往鼻子眼里钻。
1: 老太太挺风趣，
0: 真淘气。
1: 嗯，
0: 得了，你把肉放这儿。
1: 哦，
0: 你去淘米去啊。我爱人进厨房淘米，我妈妈看这肉又琢磨这秤，她就想，你说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她能在我这儿回扣吗？
1: 那是不能。
0: 不过这秤啊，
1: 嗯，
0: 闲着也是闲着。
1: 哦，
0: 要不咱们试试。
1: 哦，老太太还挺好信儿，
0: 咱试一回瞧瞧。
1: 哎，瞧瞧吧。
0: 我妈拿这秤一勾这肉、嗯、
1: 怎么样？
0: 当时两眼发直。
1: 怎么呢？
0: 这分量不对啊。
1: 差多少？
0: 差3两。
1: 差三两？你是不是看错秤了？
0: 看不错
1: 啊，
0: 我眼神不花。
1: 啊、啊！
0: 我可不是跟你吹。
1: 什么？
0: 在我眼前飞过一蚊子去，我能分出公母来。
1: 哇，这么好的眼力，
0: 我得想想。
1: 什么？
0: 这有原因
1: 啊。
0: 对，我想起来了，是回扣。
1: 回扣什么呀？
0: 你不知道
1: 啊？
0: 上个月呀，这小燕要买件羊毛衫，我一算那个月钱不够花，我没给买。
1: 哦，
0: 看见没有？结果给我来这手，纯属往回扣他的羊毛衫钱呢。我得算算。一斤羊肉4.7元，差3两，1两4.7元，3×7=21呀，1.41元，半2毛钱出来了。
1: 老太太算的还挺快。
0: 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多厉害啊！刚才说的多好听，妈呀，没外人啊，咱们省俩钱。你看，转过身就给我耍心眼儿。
1: 你瞧，
0: 我得找他说说去。
1: 喂，大妈，这个算不上。
0: 怎么？
1: 为这1块多钱不值得，弄不好还伤了感情。
0: 您的意思不找他说说去？
1: 我是说不值得。
0: 可也对，
1: 是吧？
0: 1块多钱算个啥？
1: 你这么想就对了。
0: 这1块多钱哪儿到哪儿
1: 不算什么，
0: 买斤烤地瓜还1块多。
1: 就是。
0: 哎，可不对了。
1: 怎么？
0: 他买东西可不是一回两回了。
1: 啊、
0: 打过了门买60多次，这钱数可不小了。
1: 这您可不对，
0: 嗯，
1: 您可不能拿一回当百回呀。
0: 不是一回当百回，他这事儿让我犯合计。
1: 合计什么？
0: 要不，哎，要不咱们再试试他。
1: 不对，您再考验考验他，
0: 再试一回，
1: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燕儿啊，燕儿，来来来，燕儿出来。妈想起来了，妈想起来了，今天是你们俩人结婚3周月的纪念日。
1: 这什么纪念日啊？
0: 这10块钱你还拿回去，你去买半斤肘花、半斤香肠、半斤花生米，回来你们两口子你们也庆贺庆贺。得，去买去。
1: 这老太太真有办法。
0: 不大功夫，我爱人把这3样东西买回来了。
1: 啊啊！
0: 我妈妈背着她拿这秤一腰，这3样东西
1: 怎么样？
0: 您说怎么那么寸？
1: 嗯，
0: 一样差1两，
1: 又差了3两，
0: 又1块多钱进去了。
1: 嗯，
0: 1次1块多，10次11块。打过门买60多次了，嗯，羊毛衫钱出来了。无巧不成书，
1: 啊，
0: 第二天呢，我爱人他们单位李师傅让车给撞了。
1: 哎呦，
0: 我妈妈呢，让我爱人买10斤橘子到医院去看看李师傅。
1: 这应该呀，
0: 我爱人很高兴
1: 啊，
0: 下了班进门就喊：“妈，橘子买来了，10斤，可甜了，我包一个您尝尝。”别动，
1: 啊，
0: 别动，
1: 怎么不让动啊？
0: 我尝尝。尝一个少分量，拿话堵我嘴啊！我懂，小家巧斗不过我这老家贼。
1: 什么俏皮话？
0: 妈不尝，妈、妈牙怕酸。哎，对了对了，燕儿啊，你到厨房里去拿个篮子，妈把这橘子挑挑，好吧？
1: 好，把它支出去。
0: 我爱人进了厨房了，我妈噌
1: 把家伙掏出来了，
0: 一勾这橘子，
1: 这回怎么样？
0: 我说什么来着？
1: 怎么着？
0: 7斤半，
1: 又差了2斤半呢。
0: 这是变本加厉。
1: 嗯，
0: 你说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非找机会，我把这话我给他挑明他
1: 啊，说出来。
0: 我妈妈正生气呢。
1: 啊啊！
0: 我爱人从厨房出来了，妈还忘跟您说了，那羊毛衫您就甭惦记了。今天回家我妈给我买了，您看这颜色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0: 那羊毛衫是你妈给买的，
1: 啊？
0: 那颜色我看不出来了，妈眼神不好。
1: 哦，看不清。
0: 你过来让我。

0: 闻闻什么味儿的吧。
1: 不有闻味儿的吗？
0: 嗯，不错不错、嗯、前面羊肉味儿，后边肘花味儿、嗯、袖子香肠味儿，扣子花生米。
1: 十斤羊毛衫啊。
0: 燕儿啊，有句话呀，妈妈今天得跟你直说了。嗯，当你过了门啊，我可没把你当别人看，我当亲闺女那么对待，你可不该跟妈藏心眼儿啊、嗯、啊，你着急穿着羊毛衫，你跟妈妈我直说，我砸锅卖铁我给你买去，你可不应该在我菜篮子里往回赚钱呐、啊。有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再四，咱们直说了吧，打你过门一共赚了我67.38了。
1: 老太太把话都挑明了，
0: 你赚我钱我不往心里去，谁让我是你婆婆呢。
1: 嗯，
0: 让我最难过的是你赚钱买了羊毛衫，愣说是你妈妈给花的钱，丫头你这不昧良心吗？
1: 全说出来了，
2: 这句话把我爱人说的脸腾一下就红了、跑进屋里趴床上哭了。
1: 那委屈啊，
2: 委屈
1: 啊，
2: 委屈我也不能饶他
1: 哦，
2: 对不对？
1: 是
2: 我妈妈年轻时候就守寡，把我拉巴这么大不容易，我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1: 那可不，
2: 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1: 应该。
2: 呸呸，
1: 你可不许打人，
2: 别拦我。
1: 怎么了？
2: 小样。
1: 嗯，
2: 消消气儿吧。
1: 哎，你这什么动作？
3: 习惯，
1: 习惯了。
2: 你不懂，这叫工作方法、啊。
1: 什么工作方法呀、啊？
2: 小燕，你不要这个样子嘛，对吧？你喜欢穿羊毛衫呢，你跟我讲，我去跟妈谈一谈。
1: 嗯嗯，
2: 能不给你买吗？
1: 就是。
2: 你怎么搞小动作呢？你搞小动作，你说老人多伤心。你住口！
1: 啊？
2: 你住口！咱妈不了解，你还不清楚吗？我是搞小动作那种人吗？远的甭说，就说咱们俩人结婚吧，别人都要那高档服装，我要了吗？
1: 没要。
2: 别人都买那个组合家具，我买了吗？
1: 没买。
2: 别人都要新式的那套东西，你说我要了吗？
1: 没要。
2: 别人没过门就生，你说我生了吗？
1: 没生。哎，怎么了？
2: 不是别人没过门就跟婆婆生气，我生过气吗？
1: 你倒说清楚了。我
2: 都让你把我气糊涂了。
1: 嗯，
2: 就说这件羊毛衫吧，是我3个月时间我才攒下来的。每天中午食堂吃饭，我吃什么你知道吗？
1: 吃什么？
2: 人家姐妹们，人家在食堂吃个鱼呀肉啊，最起码人买个炒菜。
1: 嗯嗯，
2: 我可倒好，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条，我说出来都不怕你笑话。有一次我一打饱嗝，愣蹦出个芥菜疙瘩来。
1: 至于吗？
2: 就照这么攒，我还差7块多钱，结果回家我妈妈给我补上的。
1: 嗯，
2: 这真是好心没有好报，人有脸树有皮，你说让我出去怎么做人？这家里不留我，我走。
1: 哦，委屈了。
2: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你赶紧劝劝老太太吧。
2: 我到那屋，我劝劝我妈吧。
1: 啊啊，
2: 到那屋一看，我妈妈呀，
1: 怎么着？
2: 老太太在那正练琵琶呢。
1: 练琵琶、
2: 啊、就这样。
1: 哎呀，那是练琵琶，气哆嗦了。
2: 妈，您别生气，妈，您消消火。其实那个羊毛衫呢，还真不是小燕赚的钱，那是他3个多月，他，你住口，
1: 啊，
0: 好啊，孩子，不错呀，这还没怎么样就把妈给忘了。我腰里有杆秤，我称过，
1: 嗯，
0: 我没跟你们明讲。虽然说妈过日子手紧点，可从来没亏待过你们。就说你们结婚前你到北京演出那件事吧，你给妈带回一只烤鸭子来，我不是不爱吃，我为了等小燕，结果一等7天，一个礼拜小燕没来，烤鸭子都长毛了，我也没动一口啊。
1: 你看，
0: 你说我们这当老人的这片心意，你们年轻人你们都不知道。我30来岁我就守寡，把你抚养成人，娶了媳妇忘了娘了，我这辈子命真苦，老头子死得太早了。
1: 老太太都哭上了，
2: 我一看他们都有理，就我没理
1: 怎么办呢？
2: 你们都哭
1: 啊，
2: 我也哭
1: 啊！你乱不乱呢？
2: 你别说，我这办法。

0: 真灵啊！我这一哭啊，街坊邻居全听见了。哦，市场物价检查所的张所长一推门进来啊，哎，施胜杰在这儿住吧？
1: 是啊，
0: 你们家买橘子了？
1: 对呀、啊，不买橘子还打不起来呢，
0: 分量不够，
1: 差2斤半。
0: 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嗯，今天我们在市场进行突击检查，发现他们好多秤啊都是假的。
2: 假的？你说秤是假的？
1: 啊，好多秤我们都给查封了。
2: 哎呦，可缺了德喽！
0: 我妈听完这句话，扑通坐门槛上了。哦，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1: 是啊，
2: 你们可做了损了。你说我们家娶个媳妇儿，我们容易吗？我们没吵过架，没拌过嘴，没红过脸，今天愣让你们搅和这样了。你们缺斤短两的，你们可觅着良心呢。我说你们觅着良心赚我们老百姓钱，你们生了儿子都没肚脐眼儿。
1: 老太太骂上了。
2: 我不是骂他们，我们信得过你们，你们不该骗我们老太太呀。真是的，我才知道我们后院那二秃子怎么死的。
1: 怎么死的？
2: 二秃子20来岁，多好的小伙子 就因为买西瓜少给了分量，跟卖西瓜打起来了，噗一刀捅死了。你说冤不冤呢？
1: 这社会都让他们给搅乱了。
2: 这还得说我们儿媳妇心眼宽，不跟我一般见识、这要换个心眼窄的，喝2斤敌敌畏他要有个3长2短。
3: 先等会儿。
1: 那敌敌畏有论斤喝的吗？
2: 你是不知道，现在敌敌畏也掺水，喝少了不管用啊。我一想这些事儿，我真恨呢、
1: 恨他们应该。
2: 我不光恨他们，我恨秦始皇。
1: 你恨秦始皇干嘛？
2: 我恨秦始皇，打那时代就统一度量衡，到现在也没弄准呢。
1: 好嘛，什么都明白。
2: 燕儿，你出来，燕儿出来吧。燕儿，别难过，燕儿妈错了，妈委屈了，妈对不起妈。
4: 老糊涂了，妈。
2: 得了，燕儿，来，从你往后干脆，咱们这家由你当。
1: 老太太掏钱呢，
2: 给你这杆弹簧秤，
1: 传下来了。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下面请听养生音乐馆。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6: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用声音守护健康，
9: 用音乐治愈生活。
8: 养生音乐馆，
9: 精彩马上开启。

0: 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您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1: 老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患有骨质疏松的老年人也是腱鞘炎的高发人群，平时生活中要仔细的保养护理，不要经常做过重的体力活。老年朋友退休后，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子女带孩子。这里要提醒您，疼爱孩子也得照顾好自己，您抱孩子的时间不宜过长，注意劳逸结合，也可以多做做放松操来减轻手部的酸痛，否则腱鞘炎也可能会找上您。当手感觉到不舒服酸胀时，可以打一盆热水，把手放进去泡洗，可以让手局部的温度升高，起到改善手部血液循环、增强组织柔韧性、促进炎症消散的作用。温水泡洗方法可以帮助缓解腱鞘炎的疼痛。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1: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1: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平日里有运动的中老年人往往更不容易生病，因此中老年人要记得每天花点时间锻炼，比如说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去公园练练太极，或者说晚饭后休息一个小时之后去跳跳广场舞之类的，或者说呢平日里啊多出门散散步等。这些运动很简单，却能帮助我们锻炼身体。

0: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1: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0: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2: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1: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0: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1: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0: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1: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0: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0: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1: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0: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1: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0: 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八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谭夏琳、刁娜、你还有我，
1: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98.5 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评书《杨家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

0: 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文书说道，
3: 杨继业和韩昌决一死战。韩昌，你把嘴唇磨破，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老杨这人死也不想。韩昌说好，既要是不想，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来啊，准备火攻火炮火药，给我放火烧山，烧死这杨家父子三人。是，军兵准备了硫磺焰硝，就想往下放火。就在这阵儿，传旨官道，韩元帅，萧太后旨意道，要活的杨家将，不要死的，要把活的杨家父子几人抓住，好给天庆梁王报仇雪恨，祭奠亡灵，千万记住。韩昌一听就是一愣啊，心的话，萧太后啊，你好糊涂，要死的容易，要活的我怎么抓呀？这个两狼山的地界这么大，三个人活蹦乱跳的，又有能耐，我能抓住吗？哎呀，到底是个女人，可又一样啊，还不敢违抗。为什么？萧太后现在是大辽国的一国之君了，自从天庆梁王被杨大郎射死之后，他老婆萧太后在北国登基坐殿。原来金沙滩一战，天庆梁王被杨大郎给射死了，大辽国没有皇上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国内不可一日无君呢，得立新君。新君立谁呢？得立天庆梁王的儿子。可惜呀，天庆梁王的儿子太小了，他一辈子有仨姑娘一个儿子，三个姑娘都大，就这个儿子是老来得子，这么个老小子才6岁，那怎么能执掌朝纲呢？就这么，在朝的文武推选天庆梁王的老婆萧太后登基坐殿。哟，你可别小瞧萧太后，她是个女的，那可是大才。这个女人出口成章，提笔成文。天庆梁王活着的时候，萧太后就帮助出谋划策，文武百官对萧太后很尊敬，威望很高。可这女人也挺狠，她一登基坐殿，立刻鸡犬升天。她有两个兄弟，一个叫萧天佐，一个叫萧天佑。这两个人这回，一个是左班丞相，一个是右班丞相。满朝文武贺喜一毕，萧太后为了立自己的权势，为了表示关心前敌的众将，收买军心和民心，带着两个女儿铁镜公主、玉镜公主，就是老二老三，到前敌去干嘛去呢？督战。萧太后啊，都来了2天了，每天和自己这两个女儿铁镜、玉镜以及萧天佐、萧天佑商议着军中一切，前边由韩昌、韩延寿来执掌兵权。今天萧太后一听说困住了杨家父子三人，她挺高兴，这可以抓住杨家父子三人报杀夫之仇，所以她派人送个信，要活的不要死的。她就没合计啊，说你这一句话，那当将官的费多大事，可他这一句话不是吗？也成全老杨家了。如果韩昌一放火烧山，杨家父子三人以及剩下的老弱残兵一个也活不了，那还了得了？你等他的旨意一到，韩昌为难了，抓活的怎么抓呢？韩昌想了半天，哎，有了，干脆我来软招，把东西两个山口卡住了，卡死了，把他们父子三人困在里边，这样他们父子三人

连插翅也飞不出去。俗话说，阴七阳八十天到家，饿他个六天七天的，他们就动不了了。那阵儿，老杨家这老少三只虎可真成了三只羊了。我再把他抓住，岂不两全其美吗？想到这儿，告诉军兵别放火了，往下撤。霎时间，疆场之上静下来，令公父子三人且打且退，也退到了半山坡这。韩昌收兵了，天也黑下来了，只剩下孤零零的杨家父子三人。回头再看看带来的500老弱残兵，只剩下七八十人了。天已经挺黑了，凉风吹来，钻心刺骨。老令公伤口又疼，心中难过，但是还得挺精神，咬牙关在这支吧着。军兵，看一看有没有避风的所在，咱们临时安下营盘。七郎说：“哼，还安营呢，就得七八十人，划拉划拉搁一堆正好。”哎，少说没用的。军兵探完道回来。令公千岁啊，前边半山坡有个寨墙，那个地方咱们看能挡风，好，头前带路。就这么爷几个领着残兵败将缓缓前进，等来到这半山坡，往眼前一看，可不是吗？这个地方有寨墙，可寨门都没了，光剩两堵墙，里边到处是残砖断瓦和衰草，有十来间房子也都瘫了倒了，就是更楼还显得挺好，但是这个地方总比在外边露天强啊。等着吧，想到这，这几个人就来到了里边，叫军兵收拾收拾，堆吧堆吧墙，更楼之上派人站岗瞭哨。杨继业又和两个儿子找了个破屋子收拾收拾，用门板搭了个临时的床，放了半头砖，又弄了个破狼皮铺在了上边。杨继业往这一站，往外边一瞧，这几十个老弱残兵累得东倒西歪。老令公走到军兵弟兄的眼前，眼中含泪说：“弟兄们，我杨继业此番出马临敌，至说是为国立功，没成想一将无谋，累死千军，你们跟着我受累了，落到这个地步。我是一军之主将，捐躯是为国，死而无怨。可是你们大家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在此受累。哎，不要跟我受连累，守这个地方了，散了吧。你们赶紧的快走，趁着天黑没人注意，闯出重围还有立功之日。大家都走吧，我杨继业给你们做保，不算你们临阵脱逃，快走。”军兵听这话都坐起来了，扬着脸儿看着老令公杨继业，只见令公老泪横流，心中发酸：“千岁呀，您怎么说这话呢？我们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起，咱们是一块儿来的，咱借你的名也叫杨家兵啊。”“不，弟兄们快别这么说，你们走吧，我于心不忍呢。”其中有一个老兵年龄在个45、6岁站起来了：“令公千岁啊，我们是星星跟着月亮走，多多少少也借点亮，老杨家是忠良，您能尽忠保国，我们就不能为国捐身吗？身为大将，忠则尽命，当兵的为主将也应该以死相随，死活我们得在一块儿。”旁边又有一个人接着说：“令公千岁，您别说这话了，我们死活也跟着您。”“哎，难得你们如此的讲义气，可是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要帐篷没帐篷，咱们怎么活呀？”“不要紧，我们身上有干粮袋，我们都少吃点，等着，但愿得潘元帅早日发来救兵，救我们脱离虎口。”

好，既然如此，你们跟我杨吉也受委屈了。就这么呢，他们隐居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狼牙寨。简短接说五天了，军兵身上带的干粮袋能有多少啊？省着吃，掐着吃啊，可是三天就吃光了。现在是冬天，此地又是秃山，地里没除产，找不着东西，别说是人呢，连喂马的草啊料都不好找，马槽子都挂了一层霜。军兵饿着肚子，受着这个小西北风，忍在山上，可是没有一个人除怨言。七郎饿得受不了啊，爹呀，要这么不饿死了吗？快想法儿。孩子别急，为父自有良策。其实这就是安于话，杨继业一点招也没有。第五天的晚上，西北风嗖嗖的，杨继业领着两个儿子站在山坡上往山口瞭望，心想怎么能冲出去呢？再这么的连冻带饿，人都得死尽啊。就在这阵儿，山口那块儿出现一盏红灯，由远而近，离着不太远，听清楚了，是有人骑着马挑着灯奔着爷几个方向就来。六郎七郎当时就是一愣，手扶肋下的防身宝剑，爹爹你看那什么。老令公虽然两眼昏花，但是也瞧见红灯了。孩子别吵吵，去听对面马蹄子踏的山路的声音，听得真耳切真。谁？别往前走，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对面之人赶紧带出了坐骑，吁，请问你们是老杨家的人吗？不错，是我们。你是谁？这个人一听甩灯立鞍，下了坐骑，到了近前，红灯高挑，老人家是我。老令公抬头一看，啊，见此人头戴荷叶形圈金毡帽，身穿黄马褂，前后补子，胸前狐狸尾，脑后织鸡翎，腰围着玉带，足蹬着薄底牛皮官靴，左手拎着一个金漆的石盒，右手挑着一盏红灯，没带随从，只身一个人。老令公简直不相信自己眼睛啊！啊，能是他吗？他能到这儿来吗？就看此人扑通跪倒磕头，爹爹，我来看你来了。老爹爹，想不到你我在这儿见面了。六哥七哥，老令公这才发现是真的，来的是谁呀？是杨八郎，叫杨彦顺。奴才，我来问你，你怎么穿这身衣服呢？你在金沙滩之后上哪儿去了？老人家一言难尽呢。原来金沙滩之战，大郎替着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三郎马踩如泥，随后众家弟兄杀出城门，把杨八郎就给落下了。杨八郎岁数小啊，身体也单薄啊，三打两打被人给生擒活抓，抓住之后就准备要带回皇城。哎，非常巧，抓住杨八郎往回一走的时候，迎面碰着一员女将。这女将谁呀？萧太后的三女儿，公主叫玉静。玉静公主领着些女兵正往前走，突然瞧见前边推推搡搡抓住一个中原的小将。玉静可就注意了，一看这员小将年龄不大，也就在个十八九岁，长得面薄如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齿薄唇红，两耳有轮。哎呦，这小模样长得可是百里挑一。这个玉镜公主就爱上了杨八郎，告诉当兵的，你们都回去吧，把她交给我吧，我领她去见我的母后。当兵

不是吗？三公主还越得意哟，不但模样长得好，而且有骨气，够个男子汉大丈夫。真若是将我的终身许给这员小将，平生不愿。我说啊，宫娥们呐，有，把这个人给我押到后边，不许送走，听着没有？是，就把杨八郎给押在后边了。可是纸里包不住火呀，你等打完仗之后，一打扫战场，都来报功的时候，有人说了，我们抓住一员中原的小将，交给了三公主了。有人告诉韩昌，韩昌不敢惹呀。萧太后领着两个女儿到前敌，她敢说公主把人家中原将官带走了吗？那不寒碜人吗？只可悄悄到萧太后呢，问萧太后，我手下的一员都督抓住了宋朝一员小将，不知道太后如何处置的。萧太后多明白呀，聪明过人呐。哎，韩元帅，我没见着什么中原小将啊。被抓住这个中原小将交给了三公主了哟。是啊，来呀、把玉静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把三公主叫来了。三公主收拾的立立正正的，穿着木底鞋，鸡蹬咯噔到里边，给她皇娘道了个府。我说妈呀，叫我有事儿啊。我说玉静啊，听说有人交给你一员中原的小将，可有此事吗？哟，有这么回事儿，在哪儿呢？在我的帐篷里呢。带你呢干什么呢？我审问审问呗。把他给我押来。是。三公主一看纸里包不住火，没办法，派人把八郎给带来了。杨八郎倒着是立而不归。萧太后一看，哎呦，这小伙子长个上身见喜的脑袋，开市大吉的脸儿，谁看谁爱。哎呦，怪不得我闺女把他留在后边帐篷里了，大概有点意思。不过人不能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得看看这个人有没有能耐。这员宋将姓字名谁，家住哪里，被祸遭擒，为何立而不跪。杨八郎虎目圆睁，呸，我乃宋朝名将，岂能够跪一个潘婆。哟，你敢骂我，来呀，把他推出去，脑袋给他扒了下来。是。说完有人架着八郎往外走，三公主着急了，一拽萧太后的衣襟儿，我说妈呀，我们今年多大了？哟，这个丫头问这干嘛呀？18了呗。是啊，我们今年都18了。18怎么呢？那你老人家也不替我们想一想啊。我想什么？我说妈呀，你看看那员宋将，你不就明白了吗？哦，丫头哦，这是女大不可留，留来留去留成仇。这个人倒行，可是不知道家住哪里，姓子名谁，不知道他的根基，他的脾气秉性。你说我要把他招为了驸马，你不后悔呀？娘，您做主呗。不，孩子，他是中原人，你可是北国人呐，他能和你一心一意呀？我说妈呀，什么中原人北国人的，只要他心好人好，娘您就看着办呗。好，既然如此，把他给我推回来。怎么这个姑娘说话萧太后就这么听呢？哎呦，这个姑娘那可是萧太后的眼珠。萧太后一共有三个姑娘，大姑娘给了韩昌了，这个不是她生的，这老二老三这俩公主是萧太后的亲生女儿，那是萧太后的左眼珠右眼珠，同哪个她都不干。尤其是萧太后这个人脑瓜不简单。

野心也挺大，他不但想当大辽国的皇上，还想当中国的女皇。他也合计了，我兵进中原，如果我的姑爷都是中原人，将来得对我有多大的好处啊！所以他非常同意中原和辽国两下里通婚。有人把杨八郎一带上来，萧太后满脸带笑，小将军，我看你一表不俗，胆量过人，尤其是刚才，你别看你骂了我，可是我赞成你是英雄人物，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应该有这么股骨气。不过人死了可死了啊，如果你就这么豪横，我就把你杀了。你要是心眼活动活动，你可就有命了，不但保住性命，我还保住你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妻财子禄啊。杨八郎听这话，低头一言没发，心里合计了，干嘛叫我投降北国呀？哼，我们杨家没有投降的，你说什么吧，我死也不降。萧太后一乐，我说天佑啊，你跟他说说。就那么，萧太后和他女儿转到屏风的后边，萧天佑亲自提媒，跟杨八郎说，将三公主许给你，把你招为了驸马，怎么样？杨八郎能乐意吗？不乐意呀。当时就想，我们杨家忠心耿耿，大哥二哥三哥死在北国人之手，我在这边招驸马，我够个人吗？我够两撇吗？死也不干。就这么，萧天佑告诉了萧太后，萧太后传旨杀。结果三公主亲自相劝，告诉杨八郎，你如果应亲，不但免死，等南北统一，我跟你回中原，你有亲戚朋友不是可以见面吗？你要是一死，可就谁也看不着了。一句话提醒了八郎，当时一合计，也是啊，我就这么死冤不冤，谁知道啊，不如我先应下亲事，单等两下里一开仗，我就跑回大宋。这是一，再一个，两下如果一合，我可以从中帮忙。杨八郎点头答应，这次过来来见母后。萧太后非常高兴，说你姓什么叫什么。杨八郎一合计，我可不能报老杨家人，一说老杨家人，这事儿满杂，这是一，二一个，给老令公丢人，故此报的自己真名叫王顺。就这么，萧太后叫着小夫妻俩拜堂成亲，成亲之后领一哨人马镇守在两狼山外第五道山口。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沙岛，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1: 这么不听话！
0: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2: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1: 嗯，好好写字，
3: 多保重，爸。
4: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0: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是夕阳无限好吗？
10: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9: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0: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9: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11: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我们每天睡觉啊都离不开枕头，但往往容易忽视枕头的清洗。很多人可能只换洗枕套，却很少清洁枕芯。网传夏季天气多潮湿，枕芯也是螨虫重要的聚集地，危害可不小。那事实真的如此吗？
1: 收集了5个正在使用且从未清洗的枕芯，材质分别是近年来比较热销的乳胶枕、记忆枕、化纤枕、荞麦枕、羽绒枕，使用时间长的3年，短的也有半年。将5件样品送到了专业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2: 我们在个别的枕头上观察到了螨虫和螨虫尸体，在所有的枕头上面呢，都检出了一定量的过敏原。
1: 令人意外的是，无论枕芯使用了多久，看起来有多脏，检测时并没有发现大量的活体螨虫。那这是不是说明没什么危害呢？
2: 螨虫对人体产生危害，主要是它产生的一个过敏源。这个过敏源主要存在于它的排泄物和它死亡之后裂解释放出的一些蛋白质，都检测到了过敏源的存在，就证明这个螨虫确实存在过，而且它产生了对人体有害的这个过敏源。
1: 5件枕芯样品均检测到了粉尘螨过敏源和污尘螨过敏源，除了羽绒枕的粉尘螨过敏源略低一点，其余含量差异不大。专家说，只要有过敏源存在，对于易感人群就有过敏的风险。
2: 其中呢，这个粉尘螨它对人类的这个危害可能更大一些，少量的这个粉尘螨呢，就会引起过敏人群的一个皮肤红肿、瘙痒或者是哮喘等过敏反应。
1: 那对于这些藏在枕芯里的健康隐患，该如何去除呢？
2: 对于可以水洗的枕头，我们可以选择用6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用洗衣机进行洗涤。因为螨虫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20到25摄氏度，6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呢，可以有效的杀死螨虫虫体，对于螨虫产生的过敏源也可以进行有效的清除。
1: 试验员将化纤枕样品附带100只活体螨虫放入洗衣机，用60摄氏度水温清洗1小时后，活体螨虫、螨虫过敏源均未检测到。
2: 对于不能水洗的枕头，我们可以选择在天气晴朗的条件下进行晾晒，因为螨虫呢在70%到75%的湿度条件下是它比较适宜的一个生长环境。那么我们通过晾晒呢，一个是提高周围环境的温度，另外一个呢是降低它的一个湿度，从而达到有效杀死螨虫虫体的一个效果。
1: 试验员将记忆枕样品附带100只活体螨虫放在室外32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中晾晒1小时后，活体螨虫全部死亡，但是过敏源去除效果并不明显。那使用除螨仪效果好吗？
2: 除螨仪对于螨虫的清除呢，一个方面是可以直接将活的螨虫或死螨虫直接吸走，另一个方面呢，它可以吸走枕头上的一个皮屑，皮屑作为螨虫的食物被吸走之后呢，可以有效的阻止螨虫的繁殖。
1: 试验员将荞麦枕样品用除螨仪进行了吸附，吸后的粉尘螨和污尘螨过敏源浓度分别降低了11.03%和12.22%。不同的除螨仪效果可能有差异，但物理吸附对枕头内部的污染难以有效去除。
0: 专家建议，能水洗的枕芯最好1个月左右用洗衣机高温水洗一次，不能水洗的每个月晾晒1到2小时，或配合除螨仪吸一吸也是可以的。但如果家中比较潮湿，个人皮肤又比较容易过敏，建议您定期更换枕芯。

0: 生活中很多小设备都会用到锂电池，比如手机、充电宝、车载记录仪等等。这些设备因为锂电池而发生爆炸或燃烧的事件是时有发生。
1: 对于生活用品中因锂电池爆炸燃烧而产生纠纷的案例统计，以手机、充电宝、车载记录仪等比较多见，日常使用不当也是导致电池起火爆炸的常见原因。
2: 充电宝的用户使用不当，主要指的是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摔打或挤压充电宝的电池，而这个行车记录仪主要是用户长期将汽车置于日光暴晒之下引发的这高温对行车记录仪电池的影响。那手机电池呢，主要是以用户自行更换非原装的电池引发的这种事故比较多。
1: 手机、充电宝、车载记录仪等生活中大多数便携式电子设备使用的锂电池，主要是锂离子电池，它非常怕高温。
2: 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将车辆停放在日光暴晒的环境里边，车内的温度可能会达到80度以上，甚至超过了90度。这个温度超过了大部分锂离子电池安全使用的温度上限。
1: 常见的锂电池内部是由多层正负极组成的。在正负极之间有一层很薄的隔膜起绝缘作用，但在高温条件下，隔膜可能会发生收缩变形，从而导致正负极之间短路，引发起火爆炸。专家提示，车载记录仪在起火爆炸前一般会发生鼓包，因此当发现车载记录仪背面有裂口，一定要赶快看一看电池是否有鼓包或漏液的现象，如果有，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否则不仅有自燃的风险，电池漏液释放的有毒物质也会损害人体健康。另外，如果受到外力的影响，比如说重物的冲击或类似针刺的局部外力，隔膜突然遭到破损，瞬间就会造成短路，引起起火。
2: 消费者在自行更换手机电池的时候，可能会采用改锥去撬电池，这时候呢就很容易造成电池内部的正负极之间的短路，进而引发起火或者是爆炸。另外，在我们乘坐飞机的过程中，充电宝是不允许托运的，这是因为充电宝在托运过程中也可能会受到撞击啊、跌落这种外力的影响。
1: 小小的锂电池如果受到外力撞击，产生的威力可不小，所以生活中使用锂电池产品时最好是轻拿轻放。此外，选择正规的产品也至关重要。
2: 在国内销售的便携式电子产品用的锂离子电池必须要满足我国强制性国家标准 GP31241 的要求。我们在选购电池的时候，可以通过 3C 认证标识、 CQC 认证标识以及 CESI 认证标识等等来判断我们的电池是否满足这个国家标准的要求。

轼被贬岭南的时候，他的很多朋友也都一同被贬了，但是经常跟他一起出入士大夫圈子的米芾却安然无恙，这是为什么呢？米芾比苏轼小14岁，苏轼名满天下的时候，米芾还是个孩子。米芾啊，从小就喜欢书法，对当官的兴趣不大。他进入仕途靠的也不是科举，而是因为他的母亲是神宗皇帝的乳母，神宗皇帝就让他当了一个小官。按说呀，凭借这层关系，米芾要是积极支持神宗和王安石变法，应该就能获得很好的提拔。可是米芾却只选择做一名纯粹的文艺青年，每天不是写写画画，就是玩他的收藏。米芾呢，他是很仰慕苏轼的才华，但直到31岁那年呢，才有机会去拜访苏轼。那时候啊，米芾在长沙工作，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在黄州，很多人都选择回避苏轼这个有罪的人，但是米芾却不介意，他从长沙跑到黄州去拜访自己的偶像。见面之后呀，苏轼的才气、人格魅力以及在书画方面的造诣都令米芾钦佩不已。更重要的是啊，苏轼为他指明了书法的钻研方向，那就是研习近人书法。这个对米芾来说是具有灯塔般的意义，他随后就给苏轼写了很多封信，苏轼却很少回他。米芾也不气馁，他不断地在苏轼那里刷存在感。有一天，米芾又把自己的诗拿给苏轼看，苏轼却说，字不错，诗也不错，但是还不能当宝贝，因为你还活着，只有等你死了之后，这东西才能当宝贝。苏轼这个话是挺伤人的，但是米芾并不在意。虽然米芾喜欢追随苏轼，但从来没有拜入苏轼门下。米芾对其他人也一样，他不在乎对方的政治派别和官职的高低，只要谁有书画才能，或者是收藏了好东西，米芾啊就会想方设法的跟他交往，但是绝不加入任何一派。所以呢，后来苏轼和他的朋友们因为党争而。

被贬岭南的时候，米芾没有受到牵连，他看到党争这么残酷，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艺术人生路。宋徽宗即位以后，苏轼被赦免，一路北上，还说要去看望米芾。米芾高兴坏了，久别重逢后，两个人都感觉到了对方非比寻常的新境界。他们在一起写诗、提拔、玩文房。有一天，苏轼生病了，他躺在床上，听着儿子在读米芾写的一篇赋，听着听着，他忽然坐起来，拍掌叫好，感叹自己以前并不了解米芾，并且断言他将来必有大名。相比苏轼丰富多彩、有多灾多难的一生，米芾的一生实在是平淡。他没有享受太多的荣华富贵，也没有太多人追随他，但是他有自己的乐趣，并且在自己的道路上认真而努力地行走，终于成为一代大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管是不是被别人所认可，只要它是积极健康的，能够给你带来幸福和快乐，就可以坚定地走下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风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2: 嗨、hey, 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9年的8月26号，19岁的周蕙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周蕙精选》。一个新人第一张专辑就叫精选，唱片公司的解释是因为每首歌都可以拿来做主打，所以叫精选。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很强大，季中平、陈子红、黄国伦、翁清溪老师还为预言编写了96人次的大型弦乐配乐，那是刚刚获得终身成就奖的人。周蕙的声音在当时被

容为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范晓萱的甜美、许茹芸的纯净。首先我们来听到在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一首《约定》。《约定》翻唱自王菲的粤语歌，姚若龙重新填词，原版已经很经典了，但是周蕙的版本让它变得更贴近、更日常，就像是你在 KTV 里面会随时点的那首。当时大众总爱把周蕙、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一起讨论，回头看这四个人后来的路完全不同，《约定》这首歌至今在婚礼上也依然在被播放。

当年唱片没有放出周蕙本人的照片，全凭歌声率先打动听众。接下来这首《不想让你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个小创意的一个现实载体呢？这首歌由姚谦作词，陈文华、周秉星作曲，和《约定》都是这张专辑的双金曲。《约定》讲的是对未来的期许，而《不想让你知道》讲的其实是感情落幕之后安静又骄傲的告别。

回头看，周慧卿选给了他最高的起点，也开启了后面一连串坎坷。他的歌声足够好，却被命运、被合约纠纷偷走了最宝贵的几年的时光。现在他的新专辑也有破土重生的味道，风格多了电子 disco， 来听这首《走》。

2003年，陈小春发行了专辑《算你狠》。这张专辑制作人阵容也非常豪华，陶喆、陈奂仁还有周杰伦写了一首歌。索尼音乐为了这张专辑收歌收了很久，坚持要做到10首歌都是主打歌的水准才肯发行。结果这张专辑延迟。

0: 三三九。
1: 陶喆帮陈小春写了两首歌，算你狠和0932。陶喆说他觉得陈小春跟一般的歌手不太一样，从他的身上自然就可以想到一些画面，所以他就破例亲自写了歌词，这也是他第一次为别人写词。来听陈小春0932。

专辑里的刘不得录了一段音，留下姓名，留下电话，留下口信，我是刘德华。这张专辑后来拿了 I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来听现世。

专辑当中还有周杰伦也写了一首抒情歌，这首歌就是《现世》。这张专辑里的陈小春唱《现世》的时候，又变成了一种非常克制的深情。作为演员的训练，让他对不同的情绪演绎有了一种独特的深刻感。刘德华还专门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福建省。福建省的地理位置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福建省呢，地处中国的东南部，东海之滨，东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省相望，东北呢与浙江省毗邻，西北横贯武夷山脉与江西省交界，西南呢与广东省相连，连接长三角洲和珠三角洲。福建历来啊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重要的门户和基地。福建呢作为古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在2015年3月啊，随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发布，福建再一次地站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根据该行动的计划呢，福建将建设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推进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建设。在一带一路倡议设计的15个港口当中，福建的福州、厦门、泉州占据了3席。可以说福建呢已经成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福建省的地形有什么样的特征呢？福建省啊，它的总体的地势是西高东低，横断面略呈马鞍形，

内的峰岭和丘陵是延绵起伏的，河谷盆地穿插其间。山地丘陵呢，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受新华夏构建体系的控制，在西部和中部形成斜贯全省的闽西大山带和闽中大山带，陆地海岸线约长3700千米，以侵蚀海岸为主，堆积海岸为次，岸线呢是十分曲折的。潮间带滩涂面积大概呢在20万公顷，底质以泥沙或者是沙泥为主。除此之外啊，福建省的港湾呢是非常多的，自北向南有三都澳、罗源湾、兴化湾、梅州湾、厦门湾和东山湾等深水的港湾。福建省啊，共有岛屿1500多个。海坛岛是现在全省第一大岛，现有的厦门岛和东山岛等岛屿已筑有海堤与陆地相连，而形成半岛。福建省有什么样的气候特征呢？福建呢，靠近北回归线，受季风环流和地形的影响，形成了亚热带季风气候。其西北呢，有山脉阻挡寒风，东南呢又临太平洋，因此啊，温暖湿润是气候的显著特色。年平均气温呢在15到22摄氏度，从西北向东南递升，平均的降水量在1400到2000毫米，是中国降水量最丰富的省份之一了。而且呢，它的气候条件非常的优越，雨热同期，适宜人类聚居以及多种作物生长。但是呢，省内的气候差异是比较大的，受到地形的影响，水热条件的垂直分异也是比较明显的。福建省的水文状况如何？福建省啊，河流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多元水系，省内呢主要有闽江、九龙江、晋江、汀江等水系。福建省的干支流水系排列呢，受到了地质构造所控制，山脉的走向大致呢是跟海岸线平行的，河流的干流多呈北西向南东向，支流呢多为北东向南西向，属于典型的格状水系类型。河流呀，主要是以闽江的水系为主的，但是总体的特征呢为流域面积小，河流呢流程短，水流湍急，树枝状水系。水文特征啊，是流量较大，夏汛且汛期较长，水位变化是比较小的，含沙量小，没有呢结冰期。闽江啊，是福建最大的河流，也被称为母亲河。闽江由沙溪、金溪、富屯溪等支流和闽江干流组成，流域面积大概在6万平方千米，流域范围也包括了福州、南平、三明、龙岩、宁德、泉州等市。福建的第一岛在哪里呢？海坛岛呢又叫做平潭岛，是我国第六大岛，福建省的第一大岛，地处我国的东南沿海，福建省平潭县境内，距福州呢大概128千米，东面呢是与台湾省的新竹港相距仅68海里的，是福建省距台湾省最近的地方。岛屿啊，南北长29千米，东西宽19千米，面积呢为267.13平方千米，占到了平潭县总面积的72%。海坛岛的地貌非常的独特，海蚀地貌十分的典型，有罕见的花岗岩海蚀柱、风洞石和球状风化花岗岩等，被誉为呢海蚀地貌博物馆。海坛岛的气候呢为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冬暖夏凉，岛上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和沙地资源。福建省的高山有哪些呢？福建省呢，作为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称号的省份，山脉呢是很多的。境内呢，从东到西主要有太老山、岱云山、旧峰山、博平山、岱茂山和武夷山，都是呈现东北向西南走向。
最高峰呢是武夷山的主峰黄岗山，海拔呢在2160.8米，

是我国大陆东南部的最高峰，同时呢也是南平市的最高峰。挂墩山啊，海拔呢是1831米，所在的区域是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没有对游人开放。位于建宁与泰宁交界的白石顶，海拔呢在1857米，是三明市的最高峰。沙县的最高峰呢是罗伯顶，海拔1537米，地势呢比较平坦，游人呢是比较容易攀登的。闽南地区最高的山峰为岱云山，也是泉州市的最高峰，海拔1856米。除此之外啊，还有许多各具特色的高山。据不完全统计呢，省境内海拔在1200米以上的高山就达到了200多座。福建省的第一山是哪座山呢？武夷山呢，位于江西和福建两省的交界处，有着福建第一山的美誉。武夷山的地貌类型为丹霞地貌，是地质构造、流水侵蚀、风化剥蚀、重力崩塌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体上啊，武夷山的地形层次是分明的，而且呢呈梯状分布，地势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最高处海拔为2160.8米。从气候条件上来看，武夷山四季分明，地处亚热带，年平均气温在12到13摄氏度，降水呢也是极为丰富的。由于适宜的气候条件，武夷山保存了世界同纬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亚热带原生性的森林生态系统，发育有明显的植被垂直带谱，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的亚热带原生性常绿阔叶林和延生性的植被群落。与此同时啊，武夷山也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探索。

0: 在2813平方公里的武夷山中，有一片72平方公里特殊的土地，这里是武夷山岩茶的核心产区。丹霞地貌的土壤富含矿物质，排水性好，非常适合茶树生长。岩石缝隙中的水分和土壤中的矿物质被茶树根系吸收，使得茶叶中积累了丰富的微量元素，形成了独特的香气和口感。
1: 这个字的话，从这个右边往左读啊，那么岩玉，所以俗话讲，就武夷山的茶叶是长在岩石上啊，其实确切的来讲是生在沙砾岩上，所以呢，茶叶呢其实是汲取了岩石的土壤丰富的矿物质和有机质，所以我们喝了这个武夷山的岩茶，然后大家会发现有非常强的颗粒感和力量感，正是谷的特性。那花香就是武夷山的就茶叶的特性，它生长在这样的生态环境里边，有不同的花果香，在茶叶生长过程中吸附到茶叶的表面，就会体现出它的花香的特性。
0: 在武夷山九曲溪畔有一座书院，名叫朱熹园，是朱熹亲自创办的其中一所书院。他的理学思想在这里生根发芽，形成了独特的朱子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也远播海外。
2: 朱熹在武夷山待了大概50多年嘛，他在这里办书院，对南宋的文化结构啊，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一些风俗习惯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0: 武夷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也是珍稀特有野生动植物的基因库。
3: 近年来，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质量越来越好了，像中华穿山甲、黑脊等濒危的野生动物再次的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累计发现并公布了武夷林蛙、武夷山对叶狼等34个新物种。
4: 你了解莆田湄洲岛吗？湄洲岛南北纵向狭长，形如梅雨，故称湄洲。位于福建省的莆田市东南42千米，是莆田市继南日岛之外的第二大岛。陆地面积呢，大概在14

平方千米，包括大小岛、屿、礁30多个。湄洲岛呢，距台湾省的台中港仅有72海里，素有南国蓬莱美称，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为什么福建的茉莉花茶这么出名？福建省啊，拥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且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湿润，为酸性红壤，地势总体上西北高东南低，境内的山地丘陵面积约占到全省土地总面积的80%以上。茶树啊，多栽植于山岭丘陵之上，古壑溪涧之间。由于日照的时间比较短，昼夜的温差大，降水量又很大，湿度高，福建呢所产的鲜叶氨基酸的含量是很多的。氨基酸呢与多酚类的比例是很恰当的。尤其福建地区呢盛产茉莉花茶，种植历史悠久，加上呢福建人民早就已经掌握了种茉莉花、熏茉莉花茶的一整套技术。所以熏制出的福建茉莉花茶品质优良，清香无比，名扬国内外。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真酒，千年真迹坚实未开。1972年，美国著名记者詹姆斯·罗斯顿随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患了阑尾炎，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在做完阑尾切除手术后第二天，他的腹部有种似痛非痛的不适感，医生用针灸进行了治疗后，詹姆斯的腹痛明显减轻，再也没有复发。这位记者回到美国后，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自己的亲身经历，引发了美国的针灸热和西方国家的关注，这也逐渐揭开了中医针灸神秘的面纱。那么，中医针灸疗法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在全世界受到广泛欢迎呢？在远古时代的华夏大地上，中华民族的祖先偶然发现，通过一些尖锐的物体碰撞肢体的某个部位，会产生减轻疼痛、缓解疲劳等效果。于是，人们开始利用当时的磨制、挖制技术制作石器，充当工具。这种石器被称为砭石，而这种缓解疼痛的方式，在千百年的发展传承中，成就了针灸。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总称，针法是指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把针具，通常是指毫针，按照一定的角度刺入患者体内，运用捻转与提插等针刺手法，对人体特定部位进行刺激，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灸法是以预制的灸竹或灸草，在体表一定的穴位上烧灼熏熨，利用热的刺激来预防和治疗疾病。针灸是中医特有的一种治疗手段，特点是内病外治，通过经络腧穴，也就是穴位的传导作用，应用一定的操作方法来治疗全身疾病。所以针灸是针和灸的合称，是中华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包括针灸理论、腧穴、针灸技术以及相关器具，在形成、应用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与地域特征。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用砭石砭刺人体的某一部位治疗疾病。《山海经》说，有石如玉，可以为针，是关于石针的早期记载。灸疗的产生是在火的发现和应用后形成的。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详细描述了灸针的形制，并有藏寒生满病，其治以灸的记载，便是指

0: 酒术，此外还大量记述了针灸的理论和技术。2000多年来，针灸疗法一直在中国流行，并传播到了世界各地。2010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医针灸正式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中华文化的一张名片和使者，中医针灸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那么，中医为什么能得到世界的认可，传承上千年？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程凯博士介绍说：“
1: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一种传承了上千年的一种治疗的规律、治疗的方法，或者就把它再局限叫治疗的技术也好，那么到了一个科技如此发达的现代，它居然还有如此强的生命力，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件事情。我们古人在上千年以前所总结的这样的一种规律性的东西，拿到现在居然还能够适用，居然还能够解决现在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
0: 针灸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医疗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人们利用金属针具或艾竹、艾卷，在人体特定的部位浸针施灸，用以治疗疾病、解除病痛，并由此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人体经络数学理论，由此产生了一套治疗疾病的方法体系，成为中国医学的一支奇葩，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由于针灸疗法具有独特的优势，疗效迅速显著，操作方法简便易行，医疗费用低廉，极少副作用，远在唐代，中国针灸就已传播到日本、朝鲜、印度、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并在境外开花结果。到目前为止，针灸已经传播到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保障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学院副所长杨金生介绍说：“
2: 我们可以归纳为5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是痛诊，第二个是外感的疾病，感冒发烧的疾病用针灸治疗的方法是非常好的，第三个是神经系统的疾病，就是这个面神经麻痹了，中风后遗症啊，这个中风半身不遂啊，这是神经系统的疾病非常效果好，第四个就是我们一些慢性疾病的康复，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病啊、糖尿病啊，我们在药物治疗的同时用针灸的方法辅助治疗，来减轻它的用药量，来减轻它副作用的这个发生。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讲亚健康，现在一些疲劳呀、失眠呀、注意力不集中呀，或者一些全身性的、转移性的这种游走性的疼痛，这些疾病呢，还有减肥啊、美容啊、消除疲劳都效果非常好。
0: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当中，记载了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中医针灸的描述。针灸是传统中医的一种医疗手段，除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之外，在东南亚、欧洲和美洲地区也有实践。针灸理论认为，人体如同一个由各种经络连接起来运行的小宇宙，通过物理刺激经络，就有可能促进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并为病人带来健康。针灸时是每个人具体情况选择用针，然后用针刺激穴位。针灸在师徒之间或家族成员之间，通过口头讲授和实际演示进行传承。目前针灸的传承也包括在了正规学历教育系统中。说到中医的传承，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王林鹏医生告诉我们说：“
3: 作为我们的责任呢，我们除了保持这种优势以外呢，我们应该更好的去把我们的研究做好，然后拿出一些更有说服力的一些证据，或者是一些更准确的一些结论，然后让全世界都能更好的去认识中医和认识中医、认识针灸，然后接受中医、接受针灸。”
0: 针灸是一门古老而神奇的医术，小小一根银针正在从王林鹏医生的手中传到了一批又一批更年轻的人手中，并在世界各地喜欢中医的人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通过他们的努力，小小银针可让更多患者的健康得到呵护。古语有云：“大医精诚。”在传承过程中，医者心中的一份仁爱，就像一缕缕阳光，温暖着更多人的生活。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正说到李密献三策，给这杨玄感献了上中下三策。上策让杨玄感带兵攻打涿郡，把隋炀帝杨广的退路给他截了。中策让这杨玄感带兵直捣长安，把隋炀帝杨广的老窝

的段子。但是呢，杨玄感觉的李密这上中两策都不好啊。其实啊，咱说白了，李密呀、也有一些眼高手低呀。你别看所谓的上策中策说的冠冕堂皇，哪那么容易、你猜有多少人呢？杨玄感也就是有10000来人吧。这10000人，你想千里迢迢去打大兴，你想千里迢迢去打涿郡，你想什么来着呀？这10000人又是刚刚凑的，没有什么作战经验，怎么可能跟着你跑千里之外呀？这千里之遥，那也不是说一马平川呢，中间也有州也有郡，那也有大隋的兵啊，人家就会眼睁睁把你放过去。所以呢，李密呀、他所说的上中两策其实馊主意。你别看自己冠上上策中策，其实馊主意。杨玄感一听，杨玄感知道自己多的底呀，一听这两策都不行，下策呢？李密说下策那只有先打进的了，先把洛阳给拿下来。但是呢，现在也不好说呀，因为你手底下那个唐一已然呢跑到洛阳去报信去了。这个洛阳城那叫东都啊，本来城池就坚固，如果再做防备了，咱们呢引兵去打，百日不克，恐怕到时候天下的隋军就会四面而至，到那个时候就不是我能够算计到的了，咱呢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杨玄感一听，一拍大腿呀，说玄遂呀，攻之下计乃上策也，你说的这最下策呀，恰恰那是上策呀。怎么？你别忘了，隋朝皇帝杨广带着兵马去征讨高句丽去了，他可把所有的文武百官他们家眷都留在了东都啊，那些达官贵人的子弟都在那里，咱现在要不娶，那不是在嘴边的肥肉不吃吗？如果咱现在能够把东都拿下来，就把这些百官的家属控制在手里当人质，你想想，这杨广身边还有人为他尽忠吗？那些文武大臣还纷纷来投啊，而且精诚不拔，何以示威呀？咱在这里离着洛阳这么近，如果不打洛阳，不把洛阳攻克了，咱怎么能够在天底下人面前立住脚啊？对不对？咱得把这东都打下来，咱才能示威呀。对，这下策才是上策，我就取这一策，咱呢就打洛阳。结果杨玄感呢就放弃了李密所说的上中二策，取了下策。这也使得后世很多人呢诟病杨玄感呢，怎么呢？你要是取了李密的上中两策多好啊，断了隋炀帝杨广的后路，那他不就回不来了吗？你偏偏取下策，你这是战略战术的失利，是这样吗？咱刚才已然分析过原因了，让你也不能选上中两策呀。这李密也太理想主义了，那是建立在突袭的基础上。什么叫突袭啊？别人没防备你才能突袭，但千里跋涉能够没防备吗？另外你手底下兵这又是当地人，跟着你去打涿郡，跟着你去打大兴城，背井离乡，这士气也不行啊。所以当时啊，这杨玄感只能取下策，这是最切合实际的，上中二策那都不切合实际，这也是李密这个人呢他的短板。李密一听杨玄感选择了下策，李密叹口气呀，好吧，既然玄感你呀选择这一策，那咱们呢就要经略洛阳啊，你在这里准备人马，我呢赶紧的去一个地方。哦，杨玄感说你去哪里？我走一趟瓦岗山。
杨玄感说：“你去那里干嘛？”“哎呀，将军呐、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黎阳城离着瓦岗的金提关多近呢、啊？就在金提关的北边啊，跟着金提关一条黄河之隔呀。当年为什么这朝廷在金提关让那么多兵将镇守啊？就是防止瓦岗要偷袭黎阳仓。可惜金提关最终还是被瓦岗所有啊，所以这瓦岗早就虎视黎阳仓了。只不过前些年跟朝廷已然达成协议，近些年朝廷与瓦岗互不侵犯，朝廷承认瓦岗，瓦岗也不再扩大自己的地盘，所以呢，一直没有攻打黎阳仓啊。但眼瞅着朝廷和瓦岗之间达成协议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那你知道这瓦岗寨现在没有再动这黎阳仓的心思吗？再说了，你现在已然挑起了义气呀、啊，你成为了朝廷反叛了，人家瓦岗打你，人家也有的说，人家对朝廷，人家就可以说呀，我在帮你平叛。朝廷啊，到那个时候还真就没办法说瓦岗，还得给瓦岗进行谈判。这黎阳仓啊，甭管归瓦岗归朝廷，总之啊，就不归咱所有了。你现在一万来人打朝廷还好说，因为朝廷现在兵力分散呢。如果真的瓦岗在你启程去打洛阳的时候突然偷袭黎阳仓，瓦岗现在雄兵可不下10万人呢、啊、如果真的打黎阳仓，真的断咱的后路，咱到那个时候洛阳攻克不了，后路被人切断，咱还不是死无葬身之地吗？杨玄感一听一点头啊，哎呀，这些日子呀，我光顾的考虑朝廷了，我怎么就把这瓦岗我给忘了呢？我认为他们是贼军，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哎呀，我的玄感兄，现在呀，你是要经略天下的人呐，你可不能只把眼光盯在一城一地呀，你得全局考虑呀。玄岁呀，你所言极是，那照你的意思，你去瓦岗能起什么作用啊？哎呀，玄感，之前你还记得吗？在你帮着杨林摆着一字长蛇阵的时候，我为什么让你协助瓦岗破阵啊？又为什么协助杨林给这瓦岗啊达成了停战协定？不就是等待今天吗？不就是有恩于瓦岗，让瓦岗有朝一日啊得还咱这个人情，得报咱这个恩？那现在呢，就到他们报恩的时候了。你现在举起义旗，瓦岗离你这么近，那为什么不联络瓦岗呢？我呢可以作为使者去联络瓦岗，让瓦岗出兵一起去打洛阳。如果瓦岗跟咱们联手了，一起兴兵，那天下还有人可以挡住您的吗？瓦岗虽然势大，但是无非都是一些草莽英雄啊，号召力不强啊。可您不一样，您可是红农杨氏贵胄之人呐、啊。您用您的旗号，用瓦岗的兵力，号召天下，谁人不归顺呢、啊？有了瓦岗的力量，咱攻破洛阳也有胜算了。所以呢，我就凭我三寸不烂舌去游说瓦岗。我觉得呀，既然瓦岗跟大隋达成协议，时间已经到了，这瓦岗他就不能不考虑应该向外扩展势力了。现在天下反王四起，瓦岗山他怎能放弃这一次与您这个贵族联手的机会呀？我想成功率很大，再加上啊，我在岗山还有铁哥们呢，那王伯达，那单雄信，那谢英登，
包括岗山的军师徐茂公和那丞相魏征，都跟我是。

是叫啊，过命的叫响啊。我想我这么一说，他们一定知道厉害的，那肯定会与咱们联合的。即便是退一万步讲，他们不跟咱们联合，哎，我也能达到让他们答应，在咱们出兵攻打洛阳之际，他们不会偷袭咱们的后方，不会打咱们的黎阳城。只要是他们点头了，有这一点那也就够了，咱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甚至啊，我还可以让他们出兵保护咱们黎阳，这么一来呢，咱的这后路就安稳了。我想瓦岗他怎么也会给这么一个小小的面子的。嗯，杨玄感一听，玄岁呀、啊、玄岁，常言说得好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哎呀，当年幸亏我听你的了，这一下子呀，那就是瓜熟豆落之际了啊。既然如此，那就有劳玄岁走一趟，我在这里赶紧的整顿这些兵马，我等玄岁你一来，无论是什么情况，你只要一到，我是立刻发兵攻打洛阳啊。现在攻打洛阳其实啊是个好时机呀、啊、为什么呢？洛阳外的虎牢关那个四宝大将尚师徒可跟着杨广去打高句丽去了，虎牢关换了人镇守了，虎牢关呢没有主将，咱拿下虎牢关那不轻而易举吗？所以赶紧的拿下虎牢关，直奔洛阳城啊。你呀、啊、加紧速度，不要在岗山逗留。我明白，厉害我自己都知道啊，事不宜迟，我现在就走。吃完饭之后啊，这李密马不停蹄呀、啊，重新给自己化了化妆，仍然呢穿着一身商人的打扮，然后骑快马是赶奔瓦岗的。由黎阳城到瓦岗山太近了，所以到了山门外，这才让人向你通报说，我呢乃是岗山好汉的好朋友，只要是啊你把我带进去去见你们家魔王，自然就知晓了。有人一看呢，这人敢这么说，那就不是一般人呐，于是赶紧的往里通报。那程咬金等人一听啊，谁呀，那让他进来看看吧。结果把这李密请到了大德殿，这么一见，哎呦，这下大家认出来了，怎么李密把胡子摘了，一张嘴说话那还听不清楚吗？尤其是王伯党啊，那跟李密是铁哥们儿啊。你别看贾柳楼啊四十六友，王伯党是贾柳楼结拜兄弟，但是呢朋友有远近，亲戚有厚薄啊。就算一母所生的亲兄弟，有的时候啊亲兄弟的感情未必有你跟某一个朋友之间的感情深。再加上一点，人家王伯党那也是王家的名门贵族出身呢、啊、跟着李密，人李密也是李家的门阀呀，所以人家呀出身都是贵族，人家是一个阶级的，所以呢从小又在一起，哎，这感情啊比一般人好的不是一点半点啊。一看李密多年不见呐、啊、王伯党啊都忘了君臣大礼了，一步迈出来，哎呀，玄岁是你呀，伯党是我呀，哎呀，崩，王伯党啊抱住李玄岁是又蹦又跳啊，乐得跟小孩似的。单雄信也认出来了，哎呦，原来是普山公来了，哎呀，失敬失敬啊。程咬金这个时候一看，这谁呀、啊、哎呦，李密赶紧的过来施礼呀、啊、魔王陛下，您忘了我了吗？我就是李密李玄岁呀、啊、李密啊。秦琼赶紧给介绍啊，陛下您难道忘了吗？当年咱大破夷子长蛇阵，在三山口困住靠山王杨林，老杨林呐、啊、要与咱们拼命，也就是普山公他来到山上面见陛下您，这才使得咱大魔与大隋两国互相承认，达成停战协定，一直

着蒲山公，哎，好好喝几杯呀、啊。丞相，军师、大帅，一字并肩王，五虎将，你们一起陪同，其余等人呢就不必陪同了。臣等遵旨，就在偏殿设下盛宴款待李密，给李密接风洗尘吧。程咬金呢也会办事，一看李密知道王伯党、谢英登啊、单雄信、秦琼跟他关系都不错，李密来肯定也有大事，所以呢就把这几个跟李密关系好的叫在一起了，其余的跟李密没关系的，你跟着瞎搅和什么？这里面弄不巧也有军机大事，知道人呢不宜多，所以呢就在偏殿这几个人小范围就聚起来了。这一下子就跟咱们上文书那个扣子哎卡上了。上文书说瓦岗山怎么来了一个商人呢？那就是李密、李玄岁。那说到这里，咱们呢得补两句，补什么呢？补这瓦岗山这么多年，他为什么没大动？是瓦岗山真的那么守信用，不打大隋，在这守着那份和平协定书吗？非也，非也呀！谁不想乘胜追击呀？谁不想逐渐扩大自己地盘啊？但是瓦岗啊，发现自己5次。反围剿啊！那大隋过来围剿瓦岗寨呀、啊，五打瓦岗寨，瓦岗是5次反围剿都成功了。虽说成功了，杀人1000，自损800呀、啊，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尤其最开始跟随这英雄上山的那些山东义军，那一核心的组成人员，在这几次战争当中啊，也牺牲不少。那位说瓦岗不是逐渐壮大了吗？每打一次都俘虏了很多人吗？这些人不都成了瓦岗的兵力了吗？当时是成了，但是你想想，瓦岗山有多大地盘啊？就算后来大隋把周边的这些郡县呢拨给瓦岗一点儿，这瓦岗5次打败大隋的时候，这山中兵士啊就已经20余万，20余万哪来粮草啊？供应不上啊！另外这20余万，那不是说收了降卒，那降卒对你铁心一块啊，就对你忠心耿耿了？不是，你得做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那不是一般人能做的，那不是说一个义军他就懂得做，没有做到位。或者做不好，人家投降的呀也会偷偷溜走啊。另外你别忘了，5次来攻打瓦岗山的这些兵啊，来自各地，裴氏父子所带的大多是山东北海兵。那人家山东北海兵为什么到你这河南来当兵啊？人家家可在山东啊，所以人家思念家乡。有些人呢偷偷的就溜回去了。常平王修睿带的大部分是南方兵，南方兵过来水土不服，连死的带跑的也不少。再加上瓦岗所处中原，咱前文书介绍过，这些年中原一带天灾不断，黄河大水泛滥好几回呀。瓦岗在那个地方能不受冲击吗？所以瓦岗当时啊也是自顾不暇。赶紧的，得提高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凝聚力。后来大家也发现呢，这兵不是越多越好，要么古人老说那句话"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你太多兵，百万之众都不打仗，没有战斗力，一人一张嘴，天天的供他们吃饭都供不起，那不把你活活吃穷了，活活吃死了吗？所以呢。后来大家经过反思，经过检讨，经过吸取经验教训，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精兵简政，发展生产。所以这些年呢，瓦岗进行改革，进行内政，

时啊，也在静观天下之变呢。打完长蛇阵，徐茂公啊给大家分析过，有些将领现在呀跃跃欲试，想统兵带队攻打长安城是不可能的，现在大隋根基还很牢靠啊，靠咱们这瓦岗在这里啊还动摇不了，咱们再等几年，这个杨广啊爱折腾，我估计再等几年他自己就把自己啊给折腾苦了，所以大家别着急，先把咱们自身呢给锻炼好了，打铁还得自身硬啊，对不对啊？大家别着急，我们这几年呢利用跟着大隋达成的和平停战协定，咱们呢搞好内政，把咱自己锻炼好，修炼内功，以待天时。所以这些年这瓦岗也是内忧外患，但是如今呢，哎，瓦岗已然把自己锻炼的差不离了，所以要夺天下哪那么容易、哎、有几条好汉、哎、聚集十来万人马就可以几年功夫夺得天下，那这不是说书的吗、啊、事实上不那样，难着呢。所以这几年咱就一直没说瓦岗的事儿，人家自己修炼内功呢。今天李密来到此处，程咬金大摆宴宴，酒席宴上，程咬金就问李密，蒲山公因何到我大魔国来呀、啊、这李密毫没隐瞒，就把杨玄感挑起造反之事说了，说现在杨玄感已然占据黎阳仓，不日将要挥师进攻洛阳，特遣我呀前来与魔王结盟，咱们两国拧成一股绳，天下可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段誉躺在地上，见到了薄舟和裸体男子的图形，他就想起了自己的那个薄舟。哦，心中在记忆自己的盘算。他庆幸的是自己没练那薄舟之中的武功啊，说不定有可能会迷失心智，感觉到挺庆幸。本因道：
1: 证明你是大理国一国之主，改装一服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但若给对方瞧出了破绽，破损大理国威名，利害相参，判你自绝。
0: 保定帝双手合十说道：
2: 护法护司义无反顾。
1: 本因道：很好，然这六脉神剑经不传俗家子弟，你须得剃度了，我才传你，等退了强敌你再还俗。
0: 保定帝站起身来，双膝跪地道：
2: 请大师慈悲。枯荣大师道：你过来，我给你剃度。
0: 保定帝走上前去，跪在他身后。段誉见伯父要剃度为僧，心下暗暗惊异。只见枯荣大师伸出右手，反过来按在保定帝头上，手掌上似无半点肌肉，皮肤之下包着的便是骨头。枯荣大师仍不转身，
2: 说记道：一微尘中入三微，成就一切微尘定，而彼微尘亦不增，予以普现难厮杀。
0: 手掌提起，保定帝满头乌发尽数落下，头顶光秃秃的，更无一根头发，便是用剃刀来剃亦没这等干净。哎呀，段誉故大为惊讶，保定帝本贯本因等也无不钦佩。
1: 枯荣大师参修枯禅，功力竟已到如此高深境界。
0: 只听枯荣大师说道：
2: 入我佛门，法名本尘。
0: 保定帝何时道：
2: 谢师父赐名。
0: 佛门不恤世俗辈分，本因方丈虽是保定帝的叔父，但保定帝受枯荣剃度便成了本因的师弟。当下保定帝却换上了僧袍僧鞋，俨然便是一位有道高僧。枯荣大师道：
2: 那大轮明王说不定今晚便至，本因你将六脉神剑的秘奥传于本臣。
1: 本因道：
2: 是。
0: 指着壁上的经脉图说道：
1: 本臣师弟，这六脉之中你便专攻手少阳三焦经脉，真气自丹田而至肩臂诸穴，由清冷渊而至肘弯中的天井，更下而至四毒三阳络、会宗、外观、阳池、中珠、野门，凝聚真气自无名指的关冲穴中射出。
0: 保定帝一言运起真气，无名指点处嗤嗤声响，真气自关冲穴中汹涌迸发。枯荣大师喜道：
2: 你内力修为不凡，这剑法虽变化繁复，但剑气既成形，自能随意所知了。
1: 本因道：“以这六脉神剑的本意，该是一人同时六脉剑气，但当此末世，武学衰微，亦无人能修聚到如此强劲浑厚的内力。咱们只好六人分饰六脉剑气，师叔专练拇指少伤剑，我专练食指伤阳剑，本贯师兄练中指中冲剑，本陈师弟练无名指关冲剑，本相师兄练小指少冲剑，本参师弟练左手小指少则剑。事不宜迟，咱们这便起始练剑。”
0: 他再取出五幅图形，连先前已悬的一幅，共是六幅，将五幅悬于四壁。少商剑的图形则悬在枯荣大师面前，每幅图上都是纵横交叉的直线、圆圈和弧形。六人专注自己所练一剑的剑气图，伸出手指在空中虚点虚化。段誉缓缓坐起，只觉体内真气鼓荡，比先前更加难受。只因保定帝、本因等五人适才，又以不少内力输入他体内。段誉见伯父和方丈等正在凝神用功，不敢出声打扰，呆坐良久，甚感无聊，无意中向悬在枯荣大师面前壁上的那张经脉穴道图望去。只看了一会儿，便觉自己右手小臂不住抖动，似有什么东西要突破皮肤而迸发出来。那小老鼠一般的东西所要冲出来之处，正是穴道图上所注明的孔最穴。这一路手太阴肺经他倒是练过的，臂间图形中的穴道与裸女图相同，但线路却截然大异。顺着经脉图上的红线一路看去，自孔最而至大渊，随即跳过来回到尺泽，再向下而至鱼际。虽然盘旋往复，但体内这股左冲右突的真气居然顺着心意也迂回曲折的岩壁而上，升至肘弯，更升至上臂。真气顺着经脉运行，他全身的烦恶立时减轻，便专心凝滞地将这股真气纳入潭中穴去。但经脉运行记忆，这股真气便不能如裸女薄轴上所示的那样顺利注入潭中，过不多时便啊呦啊呦地叫了出来。保定帝听得他叫唤，忙转头问道：“觉得怎样？”段誉道：“
3: 我身上有无数气流奔突窜跃，难过之极。我心里想着太师书图上的红线，气流便归到了潭中穴。哎呀，可是潭中穴中越塞越满，放不下了。我胸膛要爆破了。”
0: 这等内力的感应，只有身受者自身知觉。他只觉胸膛高高鼓起，立时便要胀破，在旁人看来却没半点异状。保定帝深知修习内功者的诸般幻象，本来潭中穴鼓胀欲破的情景，至少要练功至20年后内力浑厚无比之时方会出现。段誉从未学过内功，料来这幻象必是体内邪毒所致。保定帝暗暗惊异，知他若不倒气归虚，全身便会瘫痪，但将这些邪毒深藏而入内府，以后再要去除便千难万难。他平素处理疑难大事，明断果敢，往往一言而决。然眼前之事关系段誉一生祸福，稍有差池立有性命之忧。眼见段誉双目神光散乱，以显癫狂之态，更无犹豫余地，心意已决，这档口便饮酒之渴也说不得了，说道：“玉儿，我教你倒气归虚的法门。”
4: 连笔带说将法门传授了他。段誉不及等到听完，便以一句一句的照行。大理段氏的内功法要果然精妙绝伦，他一经照做， 四处流窜的真气便即逐一收入脏腑。中国医书中称人体内脏器官为五脏六腑，脏便是藏，腑便是腑，原有聚集积蓄之意。段誉先吸得吴亮剑七弟子的全部内力，后来又吸得段延庆、黄眉僧、叶二娘、南海恶神、云中鹤、钟万愁、崔百全等高手的部分内力，这一日又得了保定帝本贯、本相、本因、本参、段氏五大高手的一小部分内力，体内真气之厚，内力之强，即可说得上震古烁今，并是无二。这时得伯父指点，将这些真气内力逐步藏入内腑，全身越来越舒畅，只觉轻飘飘的，似要凌空飞起一般。保定帝见他脸露笑容，欢喜无已，还道他入魔已深，只怕这邪毒从此和他一生纠缠固结，再难尽除，不免成为终身之累，不由得暗暗叹息。枯荣大师听到保定帝传功已毕，便道：
2: 本臣诸业皆自作自受，修旧祸福尽从心生，你不必太为旁人担忧，赶紧练那关冲剑吧。
4: 保定帝应道：
2: 是。
4: 收摄心神，又去钻研关冲剑剑法。段誉体内的真气充沛之极，非一时三刻所能收藏得尽，但那法门越行越熟，到后来也越收越快。木泥堂中七人各自行功，不觉东方之既白。但听得报晓鸡啼声喔喔，段誉自觉四肢百骸间已无残存真气，站起身来活动一下肢体，见伯父和五位高僧兀自在专心练剑，他不敢开门出去闲步，更不敢出声打扰六人用功，无事可做，顺便向伯父那张经脉图望望，又向关冲剑的剑法图解瞧瞧。虽听本因师伯说过六脉神剑不传俗家子弟，但想这等高深的武功我怎学得会，随便瞧瞧当亦无碍。看得心神专注之时，突厥一股真气自行从丹田中涌出，冲至肩壁，顺着红线直至无名指的关冲穴。他不会运气冲出，但觉无名指的指端肿胀难受，心想：哎，还是让这股气回去吧。心中这么想，那股气流果真顺着经脉回归丹田。段誉不知无意之间已窥上乘内功的法药，只不过觉得一股气流在手臂中这么流来流去，随心所欲，甚是好玩。木泥堂三僧之中，他觉以本相大师最为随和可亲，侧头去看他的手少阴心经脉图，见这路经脉起自腋下的极泉穴，寻肘上三寸至清灵穴，至肘内陷后的少海穴，经灵道、通理、阴切、神门、少府诸穴，通至小指的少冲穴，如此缓缓存想，一股真气果然便循着经脉路线运行，只是快慢红仙未能尽如意志，有时甚灵，有时却全然不行，料想是功力未到之故，却也不在意下。只半日功夫，段誉已将六张图形上所绘的各处穴道进行通过，只觉精神爽利，左右无事，又逐一去看少商、商阳、中冲、关冲、少冲、少泽六路剑法的图形，但见红线黑线纵横交错，头绪纷繁之极，心想：哎，这等繁难的剑招又如何记得住，何况方丈师伯说过俗家子弟是不能学的，当下便不再看，腹中觉得有些饿了，心想：小沙弥怎的还不送素斋面食来，还是悄悄出去找些吃的吧。便在此时，鼻端忽然闻到一阵柔和的檀香，跟着一声若有若无的梵唱是源远
1: 飘来。枯荣大师说道：善哉善哉，大轮明王驾到，你们练得怎么样了？本参道：
2: 虽不纯熟，似乎也已足可迎敌。
1: 枯荣道：好极，本因我不想走动，便请明王到木泥堂来叙会吧。
4: 本因方丈应道：
2: 是，走了出去。
4: 本贯取过五个蒲团，一排的放在东首，西首放了一个蒲团，自己做了东首第一个蒲团。本相第二，本参第四，将第三个蒲团空着留给本因方丈，保定地做了第五个蒲团。段誉没座位，便站在保定地身后。枯荣、本贯等最后再温习一遍剑法图解，才将帛图卷拢收起，都放在枯荣大师身前。
1: 保定帝道：玉儿，待会儿激战一起，堂中剑气纵横，大事凶险，伯父不能分心护你，你到外面走走去吧。
4: 段誉心中一阵难过，
3: 哎，听个人的口气，这大轮明王武功厉害之极，伯父的关冲剑法乃是新练，不知是否敌得过他，若有疏虞如何是好？
4: 便道：伯伯，我要跟着你，我不放心你与人家斗剑。说到最后几个字时，声音已哽咽了。保定帝心中也一动，
1: 这孩倒很有孝心呢。
4: 枯荣大师道：
2: 玉儿，你坐在我身前，那大轮明王再厉害，也不能伤了你一根汗毛。
4: 他声音仍冷冰冰的，但语意中颇有傲意。段誉道：
3: 是。
4: 走到枯荣大师身前，不敢去看他脸。

0: 也盘膝面壁而坐。枯荣大师身躯比段誉高大得多，将他身子都遮住了。保定帝既感激又放心，适才枯荣大师以枯禅功为自己落发，这一手神功足以傲视当世，要保护段誉自当绰绰有余。霎时间木泥堂中寂静无声。过了好一会儿，只听他本音方丈道：明王法驾，请移步这边木泥堂。另一个声音道：
1: 啊，有劳方丈领路。
0: 段誉听着声音亲切谦和，彬彬有礼，绝非强凶霸横之人，听脚步声约莫有十来个人。听得本音推开板门说道：明王请。大轮明王道：啊，得罪。举步进了堂中，向枯荣大师躬身合十，说道：
1: 吐蕃国晚辈鸠摩智参见前辈大师，有常无常双数枯荣，南北西东非假非空。
0: 段誉寻思，这四句寄言是什么意思？枯荣大师却心中一惊啊，哎呀，
2: 大轮明王博学精深，果然名不虚传，他一见面便道破了我所参枯禅的来历。
0: 世尊释迦牟尼当年在婆罗双树之间入灭，东西南北各有双树，每一面的两株树都是一荣一枯，称之为四枯四荣。据佛经中言道，东方双树亦为常与无常，南方双树亦为乐与无乐，西方双树亦为我与无我，北方双树亦为静与无静。茂盛荣华之树亦是涅槃绝相，常乐我静。枯萎凋残之树显示世相，无常无乐无我无尽。如来佛在这八境界之间入灭，亦为非枯非荣非假非空。枯荣大师数十年静参枯禅，还只能参到半枯半荣的境界，无法修到更高一层的非枯非荣亦枯亦荣之境。是以一听到大轮明王的话，便即凛然说道：
1: 明王远来，老衲未客远迎，明王慈悲。
2: 大轮明王鸠摩智道：
1: 啊，天龙威名，小僧素所亲慕，今日得见庄严宝相，大是欢喜。
2: 本音方丈道：明王请坐。
0: 鸠摩智道谢坐下。段誉心想，这位大轮明王不知是何模样，悄悄侧过头来，从枯荣大师身畔瞧了出去，只见西首蒲团上坐着一个僧人，身穿黄色僧袍，不到五十岁年纪，布衣芒鞋，脸上神采飞扬，隐隐似有宝光流动，便如是明珠宝玉自然生辉。段誉向他只瞧他几眼，便心生亲仰亲近之意。再从板门中望出去，只见门外站着八九个汉子，面貌大都狰狞可畏，不似中土人士，自是大轮明王从吐蕃国带来的随从了。鸠摩智双手合十说道：
1: 佛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小僧根气鲁钝，未能参透爱憎生死，小僧生平有一知交，是大宋姑苏人士，父姓慕容，单名一个伯字。昔年小僧与彼邂逅相逢，讲武论剑，这位慕容先生于天下武学无所不窥，无所不敬，小僧得彼指点数日，生平一意颇有所解，又得慕容先生凯赠上乘武学秘籍，深恩厚德，无敢或忘，不以大英雄天不假年，慕容先生西归极乐，小僧
2: 有一不情之请，还望众长老慈悲。本因方丈道：明王与慕容先生相交一场，即是因缘，缘分既尽，何必强求？慕容先生往生极乐，莲池礼佛，与人间武学，岂在错意？明王此举不嫌涉足吗？
3: 鸠摩知道：啊，方丈之典确为至理，人小僧生性痴顽，疏乏慧根，闭关四十日，始终难断思念良友之情。慕容先生当年论及天下剑法，深信大理天龙寺六脉神剑为天下诸剑中第一，恨未得剑，因为平生最大憾事。本因道：
2: 彼似僻处难讲，得蒙慕容先生推爱，实感荣宠，但不知当年慕容先生何不亲来求借剑经一观？
0: 鸠摩智长叹一声，惨然色变，默然半晌，才道：
3: 唉，慕容先生情知此经是贵寺镇煞之宝，坦然求观，定不蒙允。他到大理断事，贵为帝皇，不忘昔年江湖义气，仁惠爱民，责备苍生，他也不便出之于偷盗强取。
2: 本因谢道：多蒙慕容先生夸奖，既然慕容先生很瞧得起大理段氏，明王是他好友，须当体念慕容先生的遗意。
0: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焕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盛世欢歌颂祖国。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山河锦绣，盛世华章。我们礼赞伟大祖国，致敬奋进时代。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颂祖国》。今天，让我们以声音为媒，回望新时代非凡征程，细数山河巨变、民生新言，聆听祖国大地、家乡热土上各行各业砥砺奋进、建功立业的动人答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昌盛。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新时代的十年是戳力奋发的十年，是笃行不怠的十年，是山河焕新、国泰民安的十年。从浩瀚星空到深蓝大海，从繁华都市到美丽乡村，从科技前沿到民生一线，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以实干为墨，在新时代的画卷上书写出波澜壮阔的复兴篇章。奋进新征程是初心不改的坚守，建功新时代是逐梦前行的担当。今天的中国经济稳健前行，科技自立自强，民生福祉倍增，生态绿意盎然，每一寸土地都迸发着蓬勃生机，每一个行业都涌动着奋进力量。在举国欢庆、共贺华诞的美好时刻，我们一同见证大国崛起的磅礴实力，感受家乡蝶变的温暖温度。新时代十年，大国步履铿锵，伟业成就斐然，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乡村振兴、生态文明、民生保障、文体事业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在科技强国的赛道上，中国实现跨越式突破，载人航天、逐梦苍穹、神舟飞天、嫦娥探月、天问探火、空间站常态化运营，中国人的航天梦想一步步照进现实，高端制造稳步突围，大国重器接连亮相，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工业体系愈发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量子科技多点开花，科技创新正在成为驱动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让中国速度、中国精度、中国创造闪耀世界舞台。在基建强国的版图上，山河通途、四通八达，高铁网络纵横神州，高速公路密织城乡，超级桥梁跨越江海，水利工程润泽良田，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成型，千山万壑变通途，天斩鸿沟成坦途，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串联起万家灯火，承载着民生幸福，托起了国家发展的坚实底座。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阡陌换新，乡土生金，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特色种植、乡村旅游、电商助农多点发力，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农民生活蒸蒸日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画卷在华夏大地徐徐展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江河安澜，草木葱茏，生态向好，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在民生福祉保障上，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教育资源持续优化，医疗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全覆盖，兜底网越织越密，安居工程温暖民心，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拓宽，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到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每一份成就都源于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默默坚守、实干担当，亿万同胞同心同向携手奋进，共同铸就了今日盛世中华的荣光。

0: 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黑土地上浪潮奔涌，新时代的黑龙江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奋力谱写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新篇章。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黑龙江粮食产量连年丰收，牢牢守住大国粮仓。黑土地保持持续加码，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品牌农业蓬勃发展，黑土优品享誉全国，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牢更稳。工业领域，老工业基地加快转型升级，装备制造、能源产业提质增效，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壮大，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大国重器不断从龙江大地走向全国。生态文旅绽放光彩，大森林、大冰雪、大湿地释放发展活力，冰雪经济蓬勃兴起，冰雪旅游、冰雪运动热度高涨，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正在源源不断转化为金山银山。城乡民生持续改善，城市更新改造，乡村宜居宜业，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不断提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广大干部群众扎根北疆，拼搏实干，在黑土地上书写着新时代龙江的奋进答卷。巍巍小兴安岭，万顷林海扬新风。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的家乡伊春。曾经以伐木为主的林区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历史性转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进行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老林区焕发崭新青春。巍巍小兴安岭，万顷林海藏生机。过去的十年，是伊春这座资源型城市破茧成蝶、涅槃重生的十年。十年来，伊春坚决告别砍树吃饭的传统老路，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作答新时代林区三问，以生态为根基，以转型为核心，以民生为底色，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转型新路，让昔日的林业资源城变身人人向往的森林康养城、生态宜居城。十年深耕守护，伊春筑牢生态根基，实现从伐木求生到护绿兴城的根本性转变。曾经伊春因林而立、因林而兴，也因过度采伐面临生态压力。十年来，全市坚定不移推进天然林保护、生态修复治理，有林地面积持续扩增。

如今的伊春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83.8%，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森林蓄积量年净增千万立方米以上，先后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呼兰河伊春段入选国家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从过度索取到用心守护，从林木消耗到生态涵养，十年坚守让小兴安岭的绿水青山永保生机，让临城的生态底色愈发鲜亮，真正实现了人与青山两不负。十年产业蝶变，伊春告别独木经济，完成从木头财政到绿色富民的华丽转型。立足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伊春精准构建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深耕森林生态旅游核心主业，做强森林食品、林都北药两大特色产业，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产业新格局全面形成。曾经一季清冷的山林，如今四季皆景，全域出圈。十年间，伊春打破旅游季节壁垒，实现生态旅游从一季热向四季火跨越，连续获评全国冰雪旅游十佳城市。春日杜鹃漫山，盛夏森林康养，秋季五花揽胜，冬日冰雪逐去。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城市品牌响彻全国，旅游接待人次和综合收入较十年前实现三倍增长，绿水青山彻底转化为富民兴林的金山银山。林下经济遍地生金，特色产业赋能增收。十年深耕，伊春打造九珍十八品特色生态品牌，产品品类拓展至122款，蓝莓品牌价值突破18亿元，成功获评全国唯一中国森林生态食品之都。从林间野生山珍、地道北药，到精深加工的森林文创画艺产品，小小的林下物产串联起千万百姓的致富链条。同时，全市持续壮大科技型企业，推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创意设计产业蓬勃兴起，新旧动能加速转换，让传统林区焕发现代化产业活力。十年民生提质，伊春从转型阵痛迈向幸福宜居，让转型发展的成果普惠千家万户。十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以民为本，深耕民生福祉，全力破解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民生难题，大规模推进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10余万户居民告别老旧住房，搬进宜居新居，城市人居环境实现历史性改善。民生保障持续加码，幸福底线不断筑牢。十年间，伊春企业职工养老金实现了连增，城乡低保标准也实现连增，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十年前实现大幅增长，农民居民收入近乎翻倍，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拓宽，教育资源均衡优化，基层医疗服务提质增效，城乡路网、休闲公园、便民设施不断完善，精细化城市治理、常态化文明建设，让城市既有临海生态的高颜值，更有温暖宜居的高品质。十年实干笃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振兴动能持续释放。从十年前产业单一、发展受阻，到如今经济稳健攀升，业态丰富多元，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方财政收入均实现大幅增长。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实干担当，市场主体活力充分迸发，返乡创业
本土兴业，外来投资蔚然成风，各行各业的临城儿女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汇聚成城市转型振兴的磅礴力量。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回望伊春十年转型路，是一条坚守生态、突破自我、实干富民、逐梦振兴的蜕变之路。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从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从转型攻坚到全域振兴，每一处临海新绿，每一次产业升级，每一张百姓笑脸，都是临城十年奋进最生动的答卷。步履不停，未来可期，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伊春将继续坚守生态初心，深耕绿色转型，持续做强生态产业，做优城乡品质，做实民生福祉，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新征程上，书写新时代小兴安岭的崭新华章，让临海绿洲永续繁盛，让临城发展日新月异，让百姓生活岁岁安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旋律在天安门广场响起，高声合唱响彻云霄。这首诞生于1943年的战歌，穿越历史时空，融入中国人民的血脉，成为承载中华民族记忆的凯歌。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人民的心声。14载艰苦卓绝的抗战史，亦是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的伟大斗争史。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挺英担当，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抗战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从伟大胜利向着伟大复兴前进。1931年9月18日，炮声呼啸，一夜之间沈阳失陷，几个月后东北沦陷，数年间大半个中国沦丧在日军铁蹄之下。破碎山河，浸满血泪苦难，中华儿女悲愤难以尽书。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胜利的密码。918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贴满沈阳大街小巷。随后，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等一系列宣言和决议发表，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以民族大义为重，中国共产党始终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从长征路上发表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宣言，到77事变爆发后立即通电全国，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声声号角划破法西斯阴霾，唤醒沉睡山河。当时一名日本的中国事务评论家承认，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推动全国

抗日运动的主要力量。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则感叹，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是中国共产党。针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寡助等矛盾特点，中国共产党以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抗战指明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怕雨、不怕风，包后路、出骑兵，今天攻下来的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座城。1944年7月，英国陆军部军情二处的斯托尔斯少校在一份报告中评价，在大多数战线上，游击战是阵地战的附属，但在中国，游击战却牵制了大部分日本军队。当游击战成为制胜关键，敌后战场成为决胜之地，整个世界都看清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引领者正是照耀中国的那颗红星。百团大战，八路军进行战斗1824次，沉痛打击了日军囚笼政策，有力驳斥了亡国论、投降论，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和力量。1943年3月，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新四军37旅19团二营四连82名战士奋勇阻击，用刺刀、用枪托、用铁锹，甚至用牙齿，战斗从拂晓打到黄昏，打到生命最后一刻。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等全国各地的革命抗日武装力量对敌作战 12.5 万余次，歼灭日军、伪军 171.4 万余人，后期更抗击着约 60% 的侵华日军。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回响在浩然大地，他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14载艰苦抗战，英烈名字熠熠生辉。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5098天浴血奋战，不朽群体光耀千秋。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无数英烈抱定是与山河共存亡的信念，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在国家民族遭遇空前危机之际，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点燃了救亡图存的希望。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9月3日，天安门广场身着蛙式作训服、手握钢枪的女民兵身姿挺拔，英姿飒爽，他们来自当年的主要抗日根据地，这是民兵首次亮相以纪念抗战为主题的阅兵活动。兵民是胜利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以人民筑牢团结根基。1937年，中日国力、军力悬殊，西方观察家疑虑，中国会不会亡于日本？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

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战之初，八路军仅4万多人，却如4万多颗火种，深入敌后，组织起1000万群众，点燃熊熊抗日烈火。美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中写道，凡见到过八路军的都不会怀疑他们，他们所以能以简陋武器坚持作战，就是因为他们与人民站在一起。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至抗战胜利，人民军队约132万人，民兵260余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上，红星照耀中国篇章再现历史的一幕。延安窑洞里，一个熟悉的身影伏案写作，从这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传向全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延安，灯塔点亮的地方。苏联消息报特派记者罗曼·卡尔曼看到，青年人从全国各地汇集到这里，小伙子和姑娘们搭着便车或成群结队的步行去延安。爱国侨领陈嘉庚考察重庆和延安后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以团结激发必胜合力，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家档案馆大楼收藏着30卷中国抗战影像资料，珍贵的照片记录了重伤仍握武器的士兵，肩扛粮食弹药的老人，弱小却目光坚毅的少年，通宵赶制军服的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民族党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凝聚起磅礴伟力，终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胜利纪念日，邀请老兵观礼，是对英雄的致敬，是对历史的铭记。天安门城楼上，同习近平总书记握手的6名老兵中，有一位100岁的老兵宋其祥。从北京回湖北的列车上，宋其祥被工作人员热情包围，献上鲜花，还得到了一张特制火车票，始发站和目的地这样写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体中华儿女必将集体抵达这一目标。同仇敌忾、浴血山河的抗战史，也是砥柱中流、改天换地的奋斗史。敌人来了，拿起机枪战斗，敌人没来，拿起锄头种地。80多年前，面对严重的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各抗日根据地
军民普遍开展。

生产运动，烂泥湾变成了米粮川。时光流转，昔日的根据地早已不一般，从高速、铁路、航班通达各地，到获评全国森林城市，从推进石油化工、新能源及储能工业研炼、补炼、强炼，到先进制造等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崛起，革命老区日月换新天。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历史从未走远，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面对时代给出的新命题，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做出响亮回答。走向新的胜利，必须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掷地有声，催人奋进。他号召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我们必须以越是艰难险阻越向前的精神奋勇搏击，迎难而上。从一穷二白到大国重器频出，撑起工业脊梁，从面临被开除求职危险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发展奇迹，一程程勇毅前行，伟大精神指引着中华民族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精神长城屹立不倒，精神力量跨越时空，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已成为上亿名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自觉，融入14亿多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成为未来乘风破浪、披荆斩棘的法宝。走向新的胜利，必须坚持实干奋斗。中国式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伟大事业都成于实干。抗战岁月，一把锄头、一支枪，开垦出陕北江南。改革开放时期，三天一层楼，彰显深圳速度。新时代不获全胜，绝不收兵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共产党人以实干为要，以实际作答，一步一个脚印，一锤接着一锤敲，把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我们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敢于斗争，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指引前行的道路。坚持精准扶贫，万千党员驻村入户，成为标炳史册。治理生态环境，全民构建绿色家园，绿水青山成色更足。勇攀科技高峰，无数英才攻坚克难，铸就大国重器。抗击世纪疫情，白衣天使进锐出征，在前线无畏坚守，全力抗灾救灾，先锋模范逆流而上，党旗在一线飘扬。中华民族阔步走在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在以百年、千年为计的时间观和奋斗史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肩负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伟大使命，破浪前行，勇立潮头，带领亿万人民向着更加光明的未来豪迈行进。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

0: 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可不是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下面请听《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6: 一位警察在深夜时分回到家里，
7: 为了不吵醒妻子，他悄悄地走进卧室，没有开灯，可就刚刚钻进被窝，妻子就醒了。
8: 哦，亲爱的，我头疼得厉害，你能出去给我买点阿司匹林吗？
7: 于是这位警察重新穿上衣服来到药房，药房的售货员对他说，
9: 嘿，我记得您是一位警察。
7: 没错，我是。
9: 那你为什么会穿着救火队员的制服呢？
10: 小汤姆这一天在外头重重的摔了一跤，满身沾着泥，他就回到了家，一进门就被他妈妈发现了。
11: 你也太淘气了吧，汤姆，穿着这么好的裤子出门又摔跤了是不是？
10: 小汤姆涨红了脸回答道，
12: 对不起妈妈，当时我也想把裤子脱下来来着，可是来不及了。

0: 晚宴上，约翰的女秘书喝醉了，约翰只好开车把她送回家。回到自家之后，约翰怕妻子不理解，没将这事儿告诉妻子。第二天下午，约翰开车陪妻子去看电影，猛然间他发现妻子脚边有一只女人的皮鞋。他趁妻子眼睛看车窗外的一瞬间，拾起这只皮鞋，把它扔到窗外，这才松了一口气。不料此时妻子转过头来，用脚碰了碰约翰，问道：
1: 哎，约翰，你看到我的另一只鞋子了吗？

0: 个裂？有啥郁闷呢？怎么
1: 我老郁闷了，我跟你说。
0: 为什么呀？
1: 哎，别提了。
0: 嗯。
1: 昨天晚上一宿没睡觉。
0: 为什么呀？
1: 我老婆
0: 哈，
1: 前两天总失眠。
0: 哦。
1: 昨天就买了一件，据说是可以治疗失眠的睡衣。
0: 那好啊。
1: 哎呀，我一看价，
0: 嗯，
1: 妈呀，800多。
0: 是啊。
1: 这家伙晚上他睡那个香。
0: 嗯。
1: 我一宿没睡着。
0: 你。

0: 话说这一天啊，一个先生一个人去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做了很多测试之后呢，医生出来向他汇报的。
1: 一个先生，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首先跟你说坏消息，在看过你的检测报告之后，我发现你有潜在的洁癖倾向，而且很难治愈。
2: 什么？我有洁癖？那好消息是什么？
1: 好消息就是，一科先生，最近我们医院的保洁员放长假了，我们这儿很缺人手，如果您方便的话。

0: 如说这一天老师看到了一个学生迟到了哈，今天迟到，昨天却没有来上课，于是老师非常的生气。
1: 喂，
0: 你说说你过来了，小强过来了。
1: 嗯，叫我吗？
0: 你终于来了哈。
1: 嗯。
0: 为什么昨天没有来上课？
1: 哎呦，因为那个什么老师，我妈妈从楼梯上摔来了。
0: 哦，原来这样。
1: 嗯。
0: 妈妈受伤了以后，所以你就没来对吧？
1: 不是。
0: 啊？
1: 我妈没受伤，是我爸受伤了。
0: 啊？为什么你妈从楼梯上摔下来，你爸受伤了？
1: 因为我爸在外面有女人。
0: 什么？啊，那跟你妈从楼梯上摔下来有什么关系啊？
1: 因为他们打架嘛。
0: 哦。
1: 我妈摔倒了没事儿。
0: 啊？
1: 但是我爸被我妈打伤了。
0: 哦，那是因为你送你爸爸去医院了，所以没来上课是吧？
1: 不是
0: 啊，
1: 是外面的那个女人送我老爸去了医院。
0: 那你为什么没来上课呀？
1: 因为我睡过头了。
0: 嗯，那跟你妈从楼梯上摔下来有什么关系啊？
1: 没什么关系，我只是顺便提一下啊。
0: 啊，

0: 有个人留客人在家喝茶，可是家里没茶叶，就向邻家借。这时锅里的水烧得滚开滚开的，他老婆只得不停地往锅里添水，这样水一开锅，老婆就往里面添水，水一开锅，老婆又拼命地往里添水，锅都添满了，这茶叶呀，还是没借着。老婆就对他说，
1: 好在你这朋友也是熟人，干脆咱留下他洗个澡吧。

0: 事，于是我就上网了。美眉，我发现一个叫樱桃小丸子的美眉。我又对她说，我们网恋吧。可是我年龄不适合你。没关系，我可以等你长大。可是我等不了你长大
1: 啊！
0: 我已经68岁了
1: 啊！68你还叫什么樱桃小丸子啊？
0: 遇见了樱桃小丸子之后，这一天终于遇到了一个蓝宝石。
1: 妹妹，我们网恋吧。
0: 你是党员吗？
1: 不是，但是我基地要求进步啊。
0: 那你是团员吗？
1: 也不是，不过这与网恋有什么关系呢？
0: 那你是少先队员吗？
1: 很多年前就不是，你问这些干什么呀？
0: 很遗憾，你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更不是少先队员，你怎么是配得上我呢？
1: 啊，
0: 我是我们班的小组长。终于遇到了一个叫做小女孩的妹妹，这回该差不多了吧？
1: 妹妹，我们网恋吧。
0: 好啊，不过你心里让我爸爸同意。
1: 啊？这还要你爸爸同意啊？那你爸爸呢？
0: 他现在正帮我打字呢。
1: 啊？
0: 我才4岁半，我还不会打字。
1: 那你怎么不说话了？
0: 说吧，说说好。第四次网恋遇见的是一个叫翠花的小妹妹。
1: 妹妹，我们网恋吧。
2: 天哪，我终于恋爱了。
1: 啊，你还没谈过恋爱呢？
2: 是啊，我还没谈过恋爱呢。大家都说我是恐龙。你真好，你给了我的初恋。
1: 啊，你这是真的是恐龙啊？
2: 我觉得我不是。其实吧，我觉得我长得还可以。不过我们班的同学里面有48个人，47个人投票说我是恐龙。
1: 啊，那这样啊，那我们分手吧。现在
2: 不分手我不干。
0: 回你的侏罗纪哭去吧。
3: 话说有这么一天，当父亲的正坐屋里看报纸呢，突然他儿子从屋外边窜了进来，一进门他就急急忙忙地对爸爸说：
4: 爸爸，外头来了一头牛，很大的一头牛。
3: 爸爸听了以后笑了：
5: 别怕孩子，牛没什么好怕的，你不是还经常吃牛肉吗？
4: 可是爸爸，这头牛好像还没熟。
6: 贝尔被人称为世界最乐观的人。这一天，山洪爆发，大水漫过村庄，贝尔坐在自家屋顶上，乐滋滋地唱着歌。邻居划着船到他家，大声说：
7: 贝尔，你家的鸭子都被冲走了。
8: 没关系，他们都会游泳。
7: 你的麦子也被淹光了。
8: 没关系，反正今年欠收成。
7: 哎呀，水淹到你们家的窗户了。
8: 太好了，我正准备擦洗窗户，这下就省事多了。

0: 在一个下雪的晚上，农村有户人家，半夜里面有人敲门。主人好奇，这么晚了又是大雪夜，会是谁呢？开了门，是一位迷了路的旅客。主人赶紧把他迎进屋里。主人惊叹地对他说：
1: 哎呀，你真是幸运呢！啊，你刚刚走过来的路其实是一片沼泽地
0: 啊，
1: 上面只是一层薄冰，这儿的人呐，从来就不敢从那儿走。
0: 旅客听了之后感觉一片寒意，刚刚如果是踏破了薄冰，不是早就深葬沼泽之地了吗？
1: 哎呀，前几天呐，同样是下着雪
0: 啊，
1: 我的一位邻居就被一群野狼追袭。
0: 是吗？
1: 同样的地方，邻居知道那是个结着冰的沼泽地，所以不敢进去。哎，真不幸，他就死在那野狼的口里了。
0: 因为不知道，所以勇敢，万丈深的沼泽地也敢跨越。因为知道，一尺深的水池却寸步难移。这种知道是不是一种负担呢？这一天，一个生病的小朋友问他的妈咪说：
2: 妈咪啊，
0: 哎，孩子，
2: 为什么发药的阿姨要戴口罩？
0: 哎，生病了还那么多的问题哈。
2: 哦，
0: 妈妈告诉你哦，
2: 为什么
0: 给你的药啊？
2: 嗯，
0: 很好吃的。
2: 是吗？
0: 院长怕那些阿姨偷吃了，所以就给他们戴上口罩哦。
2: 哦，那我知道了。
0: 嗯，
2: 那给那些拿到的叔叔戴口罩，是怕他们聚餐吧？
3: 是怕他们聚餐。

0: 玩儿这天，单位同事小刘啊，找着了他一好哥们儿，向好哥们儿请教问题。
1: 哎，你说我要是想跟我女朋友分手，我怎么跟他说这事儿啊？你说，
0: 你要跟女朋友分手啊，你一定得有一动作。哎，我跟你说，你跟他说话之前，你得双手紧紧的握着女朋友的双手，然后再说这句话。
1: 握着他双手，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也得让他感受到我心里其实特无奈，是这意思吧？
0: 听了小刘的话，他哥们儿一边摇头一边说道：“你理解太浪漫了。我的意思是，怕你女朋友听见你说这事儿之后，随手抄起什么东西揍你。”
2: 甲对乙说：“
3: 听说你很调皮呀，是个难管的兵。”

0: 这实在是太冤枉我了，我一向遵纪守法，服从命令。
1: 那请问你们单位几个兵几个官啊？
0: 一个局长，七个副局长，一个秘书，哈，加上我，一共十个人。
1: 这就是证据吗？不然上级为什么派那么多官去管你这个兵呢？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我要上学。
3: 孩子啊，你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去学校上课，妈妈在家办个小课堂，咱在家里学。
2: 太好了，我能上学了。
3: 我把那几个小朋友也接来，妈让你们都能读上书。
4: 高淑珍，河北滦南县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为了让残障儿童能够上学，从1998年开始，她在自家小院办起了炕头课堂。15年来，她接收了近100名孩子。为了让他们免费吃住读书，她每天天不亮就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批发来的货物去赶集，一骑就是100多里地。粗糙的手支起课桌，宽厚的背挡住风雨，为善最乐，夜广为勤。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下面请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8: 听众朋友，24节气这组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自然密码，从立春的第一声惊雷到冬至的第一缕炊烟，从清明的雨润万物到霜降的露结为霜，每一个节点都蕴藏着天地的应答，生活的智慧。它是农人耕耘时抬头望见的星象，是游子归乡时默念的时序，更是我们与传统文化对话的温柔切口。今天我们依旧为您带来24节气的专题内容，带您循着古老的刻度，触摸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脉搏，细听节气故事里的人间烟火，品味时序流转中的文化传承。接下来和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解锁节气里的中国，感受时光馈赠的美好。

忙的作物卖应收，有忙的作物稻当种。这是一个关于农后的节气。有些地方是小满时节卖以大满，有些地方是小暑时节卖方大暑，时间跨度很大，并非能够被圈定在一个节气之中。作家陈忠实在《初夏》中描述了此时关中的节令物候：太阳正当午时，小河川道里，绿色的麦穗梢头浮现着一层淡淡的青烟一样的蓝色雾霭，这儿那儿的棉田里和稻地田，穿花衫的女人和赤壁裸身的男人在移栽棉苗，在撅着屁股插秧，弯腰屈背在大太阳下的劳动是沉重的，田野里繁忙而又沉寂。此时麦气浮动，人们繁忙而又沉寂，芒种也可称为芒种，繁忙的忙。所谓麦黄农忙，秀女出房。这个时节人不闲，地也不闲，在很多地方是麦穗收尽，稻秧登场，旱地耕过，灌作水田，无暇庆贺麦收，又要开始插秧了。有一则谚语形象地刻画了霜抢时节的情景：早上一片黄，中午一片黑，晚上一片青。早上成熟的麦子还没有收割，一片金黄，中午抢收完毕，露出土地原本的黑色，晚上抢种结束，又呈现新苗的一片青色。一方面是夏收，一方面是夏种，杏子黄，麦上长，栽秧割麦两头忙，夏收夏种夏管，正所谓三夏大忙时节。所以芒种之农事，体现一个芒字，芒种之考试也体现一个芒字。春争日，夏争时，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说到芒种，《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宝钗扑蝶都发生在芒种时节。第27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中写道：至次日乃是4月26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上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见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种花皆谢，花神退位，需要践行。芒种节摆设礼物，为花神践行，种花皆谢。女孩子们美美的把自己打扮得桃羞杏让，艳妒莺残，延续着花季之美。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是把芒种视为春夏之交界，大概是秉持花落即春归的理念。黛玉第一次葬花是在阳春3月，风吹桃花落红成阵，满身满书满地皆是。为了让花治本节来还节去，黛玉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将落花装入绢袋，埋入花冢。芒种时节，许多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紧重重地落了一地，春残花渐落，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勾起了黛玉顾影自怜的伤感。气候恶劣，风刀霜剑严相逼，花期匆促，明媚鲜艳能几时。与春作别之时，一半是怜春，一半是恼春。怜春忽至，恼春忽去，无言的来，无言的去。每次品味一个节气，便有一番别样的感慨。时光仿佛如花飘过，似水流过。春天一如美眷，真的是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夏至节气，这是一个源于天文的节气，它代表了一种极致。这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标志着盛夏季节的开始。《常识春秋》中说，夏至日行尽道，乃参于上。古人认为所谓夏至，至有三义：一以明阳气之至极，二以助阴气之始至，三以见日行之北至，故谓之至。也就是阳气将衰，阴气始萌，阳光的直射抵达最北，感觉是阳光最亲民的一个节气。此时地表由阳光获得的热量达到最多，之后一段时间热量收益虽然逐渐减少，但依然大于热量散失，所以天气继续趋弱，直到热量收支达到平衡，盈亏相抵时，气温达到峰值。谚语云，夏至不热，五谷不接，炎热虽似煎熬，实则为馈赠。在节气起源的黄河流域，夏至吃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感觉此时食汤饼，然后取金试汗，可以面色皎然。所谓汤饼，便类似现今的热汤面片儿。就物候而言，黄河流域是芒种三日见麦花，随后粟麦即登，夏至时节恰好可以洗尝新麦，极有耕耘之后的成就感。所以夏至面首先是有物质基础的。据记载，旧时北京在夏至时，家家俱食冷淘面，即俗说过水面是也，乃都门之美品。直到今天，过了水的炸酱面依然是很多人夏日之最爱。与猫冬的冬至时相比，夏至时满地的农活，人们更忙，包饺子蒸包子有些繁琐，煮面很简便。炎热的夏季吃食往往不像冬天那样肥甘厚味，夏至面恰好比较清爽。火火五月中，景风从南来，树枝十六发，一丈荷花开。夏至之后便进入盛夏，就如同冬至之后便进入隆冬一样。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开始数伏，所以入伏日期并不固定。数伏的习俗始于秦汉时期，伏者为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生，故为藏伏，因名伏日。因此所谓伏，并不是指人们热得懒洋洋的趴着，而是指阴气潜伏。如同冬至起数九一样，夏至起也有数九的习俗，一个是冬九九，一个是夏九九。古时冬也数九，夏也数九，尽管夏季南北气温梯度远比冬季小，冬九九歌谣具有显著的地域限定，夏九九歌谣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但夏九九歌谣为什么远不及冬九九歌谣那般流传呢？我觉得或许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冬闲夏忙，无暇仔细数。第二，严冬之苦甚于酷暑之苦。第三，夏季的天气更为多元和复杂，人们的关注点比较分散，不大可能只聚焦在气温方面。第四，夏九九说的是

温度转变过程，而东九九说的是生机的酝酿过程。那份守候更为唯美，更值得人们憧憬。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送祖国》，下面请听全球中文。

抱着我静看天地，欣赏在无味的意灵上，笑说最爱你的气味，我恨我共你是同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筝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剧《大江波涌》第一集。

0: 密封建厂的宿舍。我叫于丽，病人是我的女儿于大玲啊，她心脏病发作了，请快一点好吧。
1: 好，知道了，马上来。
2: 大玲啊，你先吃点药，救护车马上就到。
3: 少山怎么还不回来？他到上海已经去了六天了。
2: 是啊，他和日本人洽谈销售合同的事儿，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哦，听说厂里已经打电报催他回来了。
3: 哦，少山这个厂长当得实在太苦了，产品卖不出去，他比谁都着急。厂里的工人还要闹，叫他怎么办呢？
2: 啊，大玲，你先别着急，别多说话啊。少山回来以后会有办法的。
4: 于大玲的丈夫，远东密封建厂厂长曾少山，这时正坐在上海至宁波的永兴号高速客轮上。他满脸倦容，紧锁双眉，面对窗外滔滔的海浪，苦苦地思索着。六天前，为销售远东密封建厂生产的1000吨OCO成品，他兴冲冲地奔赴上海，与日本野美分公司总裁山中太郎洽谈，这是他盼望已久的时刻。

0: 当曾少山步履稳健地走进豪华的芝兰宾馆客房，风度翩翩的山中太郎老远就迎了上来。
1: 啊，曾先生，幸会幸会。
2: 山中先生你好，
1: 能这么快见到你真令人高兴啊。来，请坐请坐。
2: 啊，谢谢。
1: 久仰曾先生的大名，果然名不虚传，如此相貌堂堂，一表人才，真是年轻有为啊。
2: 山中先生过奖了，能见到您这位世界蜜蜂材料界的行家，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1: 哪里哪里，曾先生，蜜公司虽然说久负盛名，可是如今市场竞争激烈，瞬息万变，也不容乐观呐。用贵国的一句古语来说，这叫树大招风啊。
2: 哎，贵公司是树大根深，实力雄厚的。贵我双方如果加强合作，在国际蜜蜂材料的竞争中将会更有利。我们远东厂 OCO 产品的质量可是第一流的。
1: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希望这次洽谈是我们彼此合作的良好开始。
2: 对对对，希望我们之间能够互惠互利，真诚相待。
1: 说得好说得好，是这个意思。
2: 我真没想到山

0: 先生的中国话讲得这么流利啊。鄙人年轻的时候曾在中国度过将近7年的军旅生活。
1: 哦，
0: 哎，回想这段野蛮的行径真是不堪回首啊。哎，这些已经成为历史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洽谈在融洽的气氛中拉开了序幕。曾少山还陪同山中太郎一行游览了江南的名胜古迹。眼看厂里的产品即将销售出去，他心中充满着喜悦。当第六天，曾少山要求与野美丰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接待他的却是山中太郎的助理野岛藤雄。
3: 曾先生，很对不起，山中总裁因为有急事，他来不及向你告别，已经在今天早上乘飞机回国了。
1: 哦，那我们的合同呢？
3: 哦，他要我转告他的歉意，那合同我们暂时不能签订了。
1: 怎么变化这么快呀？昨天还说得好好的。
3: 曾先生，商场如同战场，真对不起，来日方长，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合作的。
2: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仿佛是一盆冷水当头泼下，使曾少山满怀的希望一下成了泡影。他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间，跌坐在沙发上。几天来曾有过的兴奋和期望随即变成了万般的疲倦和烦恼。他不禁想起了半年前全厂投入 OCO 产品决定时和生产科科长江晓峰的一段争议。
4: 曾厂长，根据有关资料分析，我们厂目前不宜大批量生产 OCO 产品，它在半年内将成为世界密封材料市场上的滞销品啊。
1: 哦，是这样吗？
0: 可是据我所知，日本野美公司目前正急需大量的这种产品以满足中东市场。我这个信息是来自日本亚利株式会社秘书长佐藤先生之口。你瞧，这儿还有信函
4: 啊。曾厂长，我认真地分析过野美公司的产品现状和他们的市场销售动向，山中太郎的经营一直以稳健著称，他绝不肯放弃东南亚的原料基地以钳制美国的 PC 公司。曾厂长，我真担心这是一场声东击西的骗局。
1: 哦，
4: 山中太郎的策略有可能是为了压低东南亚的原料价格。
0: 你说的这么严重，有确实的证据吗？
4: 证据？证据我一时还拿不出，可是许多问题是经过分析推理，不得不让人多想一想了。
0: 江科长，你年轻聪明，思想活跃，这很好，但是我们应该尊重客观实际情况。当前国内市场疲软，生产不景气，我们不能失去这次难得的机遇。我说江科长，请按我的指示办吧。
4: 曾厂长，我希望你能慎重的再考虑一下，不然这后果

0: 请进。
1: 先生，这是你们厂发来的三份急电。
0: 哦，谢谢。
1: 先生，已经是三点钟了，您中午饭也没吃，现在你想吃点什么吗？
0: 啊，不用了，谢谢你啊。
1: 啊，那您需要什么，请尽管关照。
0: 好好好。

要提价，来电催付货款，银行不予贷款，工资无法发放，工人人心浮动，五名业务供销骨干联名要求辞职，哎呀，真是乱了套了。

这三峰急变犹如三道催命符，孙少山被吓得一阵眩晕，他赶紧登上了返回宁波的高速客轮。洽谈失败，如今又爆出这么多意外，难道自己和远东厂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了吗？他忧心如焚，归心似箭。

0: 在永江出海口，一望无垠的海面上，波涛奔涌，浪花飞溅。远东厂的生产科长江晓峰仰面浮游，任凭浪头把他推上抛下。江晓峰喜欢弄潮，直到夕阳西下，他才恋恋不舍地爬上沙滩躺下。
1: 嗨，好你个江晓峰！
2: 李小玲，
1: 你倒自在，在这闭目养神呢。
2: 哎呀，你不懂啊，有时候啊，大自然能给人你灵感。
1: 去去，起来！
2: 哎，你
1: 厂里都乱成一锅粥了，我姐夫刚进厂门就被工人包围了。
2: 怎么，跟日本人的谈判没谈成？
1: 谈成了还能这样啊？
2: 你这个当厂长的姐夫也是个清醒清醒，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听不进去啊。
1: 你这什么话，什么时候了还幸灾乐祸呢？无情无义。
2: 你别生气别生气，你怎么知道我不着急？厂里产品积压，负债累累，这次又造成了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你姐夫心里难过，你以为我轻松啊？
1: 你还不轻松啊？你看现在厂里哪个人像我这样还有心思游泳，躺在沙滩上。
2: 你别看我躺着，我脑子开足马力在转着呢。说真的，远东厂搞成这副烂摊子，大家心里都感到沉甸甸的。工人师傅们心急火燎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工厂是他们生存的依靠啊。
1: 这还不光关系到工厂的生死存亡，还直接威胁到每个家庭的经济收入。
2: 你姐夫也真混，他对工厂早已潜在的危机太缺乏警觉了。
1: 其实光怨我姐夫也不公平，他自从当了厂长以后就没有过过安稳的日子，整天忙忙碌碌的，一心扑在工厂里，从来也没有节假日。我姐姐生病他都照顾不了。
2: 说实在的，我也挺同情他，他是个很好的科技型人才，但是他在经营决策和内部管理上太缺乏现代意识了。

0: 些人不错，你做做他们的工作吧。
1: 行，一句话，走，我们回厂去。
0: 哎，
1: 给，把头盔戴好。
0: 嗯。好的。
1: 哎，抓紧啊！
0: 哎。

0: 东厂长，远东厂已经两个月没发全月工资了，你叫我们喝西北风啊。
1: 是，
2: 同志们，对这个我们也很着急呀、啊，一定想办法解决。
3: 着急有想办法，想办法，是你下命令生产卖不出去的产品，你这个厂长是怎么当的？
4: 就是
3: 怎
4: 么当的。
2: 哎，你们大伙也别这么说，厂长也难当啊，竞争这么激烈，曾厂长也是兢兢业业想把工厂搞好，他也心烦啊。
3: 可是厂里人怎么会转？工人没活干，你说怎么办呢？
4: 就是
0: 董少山，你四年前上任时说过，争取在两年内叫远东厂打个翻身仗，可现在你看这局面，真让人失望。
5: 那行了，都别说了，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呀、啊？
3: 哎，这小姑娘怎么这么说话？
5: 我说的是大实话，你们说了半天了，有没有谁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2: 哎，师傅们，你们就别说了，曾厂长刚下船，先让他休息一下。厂里的事我们明天再研究，办法总会有的。大家先回去休息吧，啊，回去休息吧，
6: 回去吧，
2: 先回去吧。
3: 上次明天再说，来，走吧，走吧，走。
7: 建峰，你还没吃饭吧？
8: 是，曾厂长，你也不要太难过了。天无绝人之路，你先回去休息，我们一块儿想办法啊。
2: 是啊，厂长，大伙心情不好，说话不太好听，您可别往心里去啊，要当心身体啊。
8: 好，谢谢。

0: 看着工人们离去，曾少山心中涌起一阵苦涩，千头万绪无从说起。面对严峻冷酷的现实，作为一场之主的他必须拿出果断明智的决策。然而在这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要寻觅柳暗花明又一村谈何容易呀、啊、在这风云变幻眼花缭乱的市场竞争中，远东厂的出路在哪里呢？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大江波涌》第一集，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剧《大江波涌》第二集。
1: 远东密封电厂面临破产，工人们怨声载道，人心浮动。厂长曾少山谈判失利，心急如焚，他步履沉重地回到家里。
2: 你们远东厂因为发不出工资，工人们在和会计吵架，急得要命，突然心脏病发作。哎，幸亏你岳父在，我们就马上送他去医院了。
3: 哦，多谢多谢。他在哪个医院呢？
2: 第一医院急诊室。
3: 啊，那我女儿呢？
2: 他奶奶把他接走了。
3: 麻烦你了，我马上去医院。
2: 哎，去吧去吧。
1: 曾少山心急慌忙地登上公共汽车去医院。他最担心的是他妻子的心脏病。在远东厂，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曾少山家庭的不幸。那是12年前，曾少山大学毕业，在远东厂当技术员的第5个年头，一个阴雨茫茫的傍晚，当时远东厂厂长余力神色慌张，浑身湿漉漉地来到曾少山的宿舍。

0: 是啊，啊，
1: 于站长，你别急，慢慢说。
0: 我家的大林他
2: 怎么
0: 吃了安眠药，神志不清，
2: 什么
0: 送医院抢救了？啊，
2: 怎么回事啊？
0: 今天中午，他突然告诉我，说是他爱上了你。我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下放劳动，你对我两个女儿很照顾。你们平时虽然相处得不错，但是他有心脏病啊，而且连中学的也没有毕业，你们两个不般配。我就说了他几句，可没想到他一时想不通，就
2: 哎呀，他真傻，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呀、
1: 啊，少爷？
0: 我，哎，我跟你实说了吧，大玲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2: 哦，
0: 那一年攻打一江山岛的时候，我的连长在指挥船上中了流弹，临终前他把妻子女儿托付给了我。后来他妈妈又病死了，我把他抱回了家，他那时候才三岁呀。哎，
2: 要是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他亲生的父母啊。
1: 于厂长你别着急，我
0: 少山，这婚姻大事当然不能勉强你，可是大玲她是个好姑娘，她可是真心爱你，我这个当父亲的难呐。我了解你，你是个忠厚善良的人
1: 啊。于厂长，大林在哪个医院呢？
0: 第一医院急诊室
1: 啊，我马上去看他。
3: 没想到十二年后的今天，曾少山又来到第一医院急诊室。和十二年前相比，他此时的心情更为沉重不安。
1: 大玲，
4: 少山，你回来了。
1: 是啊，大玲，你好点了吗？
4: 哦，
1: 你躺着别动。
4: 刚挂完了吊针，好多了。
1: 这就好，这就好。
4: 少山，我这病真麻烦，老是给你忙中添乱，真是。
1: 哎，你别这么说，你是为了我才犯病的呀。
4: 不是，我自己身体不争气。少山，谈判进行的怎么样？看又瘦了。
1: 我没事。大林，这几年我整天忙忙碌碌的工作，没有照顾好你和毛毛，连打米卖煤饼这样的重活都要你来承担，累得你身体越来越虚弱。我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
4: 别说这话，我知道你厂里事儿多，心里烦。
1: 人累倒不怕，只怕是累得没名堂，整治不了生产滑坡。大林，我真怀疑我是不是个当厂长的料。
4: 你别灰心，现在企业之间竞争激烈，我爸刚才来了。
1: 哦，
4: 他知道你的事儿，心里很着急，叫你到他那儿去一次，想想办法。
1: 哎呀，老是麻烦他，我
4: 这有什么？他是远东厂老厂长，对这个厂最有感情，但是市里还有许多老战友能帮得上他的忙。
1: 哎，大玲啊，你身体虚弱，不能多说话。来来来，喝点水。
3: 正当曾少山在医院里精心照料妻子的时候，江晓峰和于小玲骑着摩托在挨家挨户做说服工作。

0: 直到晚上十点钟他们才回来。
1: 太好了，江小峰，真看不出来你有那么大的魔力，那几个能人一个一个被你说服了。
2: 我有什么魔力？
1: 别谦虚了。
2: 那是因为我了解他们，别看他们平时爱提意见，发发牢骚，讲点哥们义气，但是他们对远东厂啊是忠心耿耿的。厂里发生了危机，他们不会忍心一走了之的，他们都盼望着远东厂能够一天天的兴旺起来。
1: 是啊，他们还都挺有理想，挺有追求，我真没想到他们头脑里有那么多好想法。
2: 可惜的是啊，你姐夫只知道自己忙忙碌碌的干，没有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没把他们的能量都发挥出来。
1: 看来我姐夫是对他们缺少了解啊。江小峰，这回一定要跟他好好说说，让他开开窍。
2: 要让他明白，竞争啊，最核心的是人，在这个紧要关头，人才是最宝贵的。
1: 对。
2: 好，到了。来，请进吧。
1: 嗯哼。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了。哎，有吃的没有？
2: 哟，魏小林，真对不起，我这儿没别的。哦，对了，只有方便面可以大量供应，怎么样？
1: 行啊，凑合着吧。
2: 那就委屈你了，小姐，我这就去弄啊。
1: 哎，
2: 嗯，
1: 有音乐吗？轻松轻松啊。
2: 行啊。来，小姐。请欣赏。
1: 谢谢。哟，江小凤，
2: 嗯，
1: 你房子怎么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到处都是脏衣服、书报杂志。
2: 让你这位漂亮的小姐见笑了啊。
1: 你们男人呢，一个个都是懒虫。不过你这条懒虫另有特色，爱看书。
2: 想不到小姐还能发现我一点优点啊。
1: 你又买了好多新书吗？
2: 嗯，
1: 都是科技信息资料。哎，我说江小峰
2: 啊，
1: 你都把一个月的工资全花在上面了吧？
2: 是啊。哎呀，本人除了书刊那是一无所有啊。
1: 哼，活得潇洒。
2: 嗯，
1: 这什么书啊那么厚的。江小峰，
2: 哎，怎么又有什么新发现啊？啊，
1: 你指望当厂长呢？钻研企业管理
2: 怎么不行啊？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啊不是一个好士兵。哎，竞争给每个人都提供了自我发展的机遇。
1: 看不出来，你这人野心勃勃的。
2: 哎，小姐，鸡丝面好了，坐下来吃吧。啊，
1: 好香啊，手艺不错。
2: 那就多吃点啊。
1: 能给你提个问题吗？
2: 什么问题啊？
1: 你妻子出国已经三年了。
2: 嗯，
1: 他的伯父已经给你在旧金山联系好攻读硕士学位，你为什么不出国？
2: 这很简单，因为这儿需要我。
1: 哼，
2: 我也爱自己的专业。
1: 说得好听。
2: 嗯，
1: 那你干嘛报考托福？
2: 那是为了测试一下自我存在的价值。这也算是一种人生体验嘛，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啊。哎，小林，怎么你不吃了？
1: 不吃了。
2: 也好，十点半了，我该送你回家了。
1: 江小峰，你
2: 快走吧，要不然啊，你这位美丽动人的小姐深更半夜还在我这儿，你老爸可要不放心了。啊，
1: 都什么年代了。
3: 深夜曾少山离开医院，他不想马上回到自己那个冷清清的家，便情不自禁地朝岳父余力家走去。走着走着，四年前余力把他叫到家里慎重谈话的那一夜又浮现在眼前。
4: 少山，哎，看样子我的身体不行了，医生叫我马上住院，远东厂这副担子得交给你了。
2: 啊，

0: 是我们厂里唯一的大学生啊，我了解你的为人和工作能力，现在只有你是最合适担任远东厂厂长的。
1: 爸，这恐怕不合适吧？
0: 举贤不避亲嘛，我这完全是出于公心，我的推荐局党委已经考察同意了，希望你把这副担子好好的挑起来。
1: 爸，我不懂得企业管理这一套。
0: 这没关系，不会就学嘛，人哪有一出生就会的，我当兵出身也是以后才学着干的。当厂长只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自己带头干，认真的按照上级指示办事就行了。
1: 这我
0: 少山，你是党培养起来的大学生，你又是个党员，这是党组织的安排，是对你的信任，不要怕困难，碰到麻烦了你还可以来找我吗？
2: 就这样他当上了厂长，在工作中出了问题，他也总是及时的去请教岳父，这似乎已经成了习惯。可是今天走到岳父家门口，曾少山的心里却犹豫了。
1: 爸爸能有什么办法呢？没当向他求援，他就是让我打报告向上级要钱。厂里已经向国家贷款200多万块了，可还是没有办法挽回呀。4年了，把厂搞成这样。

0: 小姐，你们家到了，怎么样？开快车的滋味如何？
1: 哎呦，吓死我了！不过只是开头，后来就习惯了，还真刺激。
0: 要是不带你啊，我开的还要快。
1: 你别太冒险啊！可当心呢。
0: 你放心，生命宝贵着。
1: 哎，谁在我们家门口？嗯、姐夫。
2: 曾厂长。
3: 啊，是你们俩呀、啊？
1: 姐夫，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我刚从医院出来。
1: 怎么？
2: 你姐姐又犯病了。
1: 现在怎么样？
2: 打了针，好多了。
1: 快进屋吧，这挺凉的。
2: 嗯，不，太晚了，我不进去了。你回去跟爸说我回来了。
1: 嗯。
2: 大林他没事了。
1: 嗯，那好吧，再见，姐夫。
2: 哎，
1: 江小峰，再见。
0: 再见。
1: 谢谢你啊。嗯。
0: 那厂长，我送你回去吧。
2: 不了，我自己走回去吧。
0: 那好，咱们边走边聊吧。
2: 好啊。
0: 你得振作起来，现在全厂这么多工人都等着你拿主意呢。
2: 远东厂的问题成堆成山，我不知道从哪儿着手。全国有许多厂能走出低谷，慢慢兴旺起来，而我们厂却在泥潭里越陷越深。这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0: 厂长，我觉得问题出在你身上。
2: 嗯，我，
0: 对，你的思维好像被很多东西束缚了。在改革的浪潮当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冒出了许许多多新的东西，而你呢，却不敢去尝试一下，生怕犯错，处处小心翼翼的，一味求稳，这使你的路子越走越窄。
2: 你能说说现在该怎么走吗？
0: 路是有啊，就看你敢不敢走了。
2: 你说吧，只要不是去偷去抢。
0: 好，当前最需要的就是

0: 一起找到了李科长、沈科长和供销科的其他几个人，嗯，他们决定留下，跟大家一块儿共度难关。
1: 哎呀，谢谢你，也真是难为大家了。
0: 厂长，他们还提出了很多新的点子，我认为可以试一试。
1: 哦，你说吧。
0: 他们说，有好几个乡镇厂想借我们的厂房设备，可以先付给我们一些租金，帮我们把工人的工资发下去。
1: 这样不是把我们国营企业解体了吗？上面能同意吗？
0: 哎，厂长，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国营企业的所有权呢。目前老产品是不能再生产了，新产品呢一下子又找不到，厂房设备还有劳动力都闲着，这是极大的浪费。我们为什么就不能，
1: 哎，这恐怕政策上不会允许啊。
0: 其实啊，厂长，这也不是先例，我见过介绍，江苏就有几个厂也有这种做法。当然了，对于企业来说这不是什么长远之计，但是在目前确实是一个缓解危机暂时可行的一条出路。
1: 我再考虑一下有没有不同的这种。
0: 厂长，什么办法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明天再跟大家商量商量。
2: 江晓峰与曾少山一边踏着月光一边交谈争论着，整整探讨了两个钟头，最后曾少山终于被江晓峰说服了。第二天他在厂部会议上提出了制租的方案，没想到大家都认为是一个解决燃眉之急切实可行的办法。经过大家认真的研究，几个科室立即分头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了。没几天，工人们果然领到了工资，有了活干，焦躁的情绪也就慢慢地安定下来了。然而曾少山这一做法可急坏了他的岳父余力，他接二连三地打电话找曾少山，最后几乎是下命令把曾少山叫到家里。
3: 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
1: 爸，那几天你身体不舒服，
3: 真是乱弹琴。少山，你怎么能把厂里的厂房设备出租给乡镇厂呢？把好端的那个厂搞得四分五裂，你知道吗？我搬起这个厂不容易啊，你这是败家子儿，你这不是要把远东厂给毁了吗？
1: 爸，远东厂已经到了倒闭破产的边缘，厂里500多名工人要活干要饭吃，这是逼出来的办法呀。
3: 什么办法？你把车间承包给乡镇厂，乡镇厂是个人承包，你这不是削弱了国营经济，助长个人发家致富，鼓励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吗？同志啊，这是个方向问题，你要犯错误的。
1: 爸爸，远东厂已经拖欠了国家200多万的外债，至今仍然面临着滑坡倒闭的危险，作为一个厂长，我感到这是犯罪呀。
3: 少山啊，我知道你心里很沉重，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厂长，决策上失误遇到了挫折，你心里很焦急痛苦，可是如今生产不景气，滑坡亏损不只是远东厂一个，国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不管不问，国家肯定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扶持这些厂。
1: 银行贷款是有困难，但是总还是可以贷到一些嘛。我已经跟马行长打过招呼了，你可以去找找他。
0: 爸爸，我不能老是靠要饭过日子，现在中央放宽了企业的自主权，只要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的不妨试一试。
3: 你这算是什么解放生产力呀？ 是在助长资本主义。
1: 爸，你听我说，
3: 你不要再争了，我不要听你那一套，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你马上给我改了啊！
1: 不，既然已经走了第一步，虽然是不得已，但是一定要走。
3: 嗯，
1: 接下来我们还要走第二步、第三步，寻找出路，走出困境。
3: 你。
2: 在余力的记忆里，曾少山是一贯听他话的，像今天这样顶撞还是第一次。他感到特别的恼火焦虑，他真为这个曾是他最得意的接班人捏一把汗。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大江波涌》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
1: 扬蓄是之锤，击胜是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放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2: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3: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4: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5: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6: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5: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6: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7: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5: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8: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6: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5: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6: 他们在努力感知。
5: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6: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9: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6: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

0: 看见，能看见。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0: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9: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0: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

0: 金秋十月，万里河山披锦绣，
1: 盛世中华，千秋伟业展宏图，
0: 举国同庆，四海欢歌迎华诞，
1: 山河共舞，九州焕彩谱新篇。
0: 红松故乡，绿色生态守护着初心不变，
1: 英雄沃土，奋斗精神传承着血脉相连。
0: 让我们以林海为弦，弹奏出对祖国最热烈的爱恋。
1: 让我们以青山为证，书写出对时代最豪迈的诗篇。
0: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颂祖国》。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山河锦绣，盛世华章。我们礼赞伟大祖国，致敬奋进时代。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颂祖国》。今天，让我们以声音为媒，回望新时代非凡征程，细数山河巨变、民生新言，聆听祖国大地、家乡热土上各行各业砥砺奋进、建功立业的动人答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昌盛。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新时代的十年是踔厉奋发的十年，是笃行不怠的十年，是山河焕新、国泰民安的十年。从浩瀚星空到深蓝大海，从繁华都市到美丽乡村，从科技前沿到民生一线，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以实干为墨，在新时代的画卷上书写出波澜壮阔的复兴篇章。奋进新征程是初心不改的坚守，建功新时代是逐梦前行的担当。今天的中国经济稳健前行，科技自立自强，民生福祉倍增，生态绿意盎然，每一寸土地都迸发着蓬勃生机，每一个行业都涌动着奋进力量。在举国欢庆、共贺华诞的美好时刻，我们一同见证大国崛起的磅礴实力，感受家乡蝶变的温暖温度。新时代十年，大国步履铿锵，伟业成就斐然，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乡村振兴、生态文明、民生保障、文体事业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在科技强国的赛道上，中国实现跨越式突破，载人航天、逐梦苍穹、神舟飞天、嫦娥探月、天问探火、空间站常态化运营，中国人的航天梦想一步步照进现实，高端制造稳步突围，大国重器接连亮相，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工业体系愈发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量子科技多点开花，科技创新正在成为驱动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让中国速度、中国精度、中国创造闪耀世界舞台。在基建强国的版图上，山河通途、四通八达，高铁网络纵横神州，高速公路密织城乡，超级桥梁跨越江海，水利工程润泽良田，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成型，千山万壑变通途，天斩鸿沟成坦途，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串联起万家灯火，承载着民生幸福，托起了国家发展的坚实底座。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阡陌换新，乡土生金，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特色种植、乡村旅游、电商助农多点发力，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农民生活蒸蒸日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画卷在华夏大地徐徐展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江河安澜、草木葱茏、生态向好、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在民生福祉保障上，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教育资源持续优化，医疗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全覆盖，兜底网越织越密，安居工程温暖民心，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拓宽，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到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每一份成就都源于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默默坚守、实干担当，亿万同胞同心同向携手奋进，共同铸就了今日盛世中华的荣光。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断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土地上浪潮奔涌，新时代的黑龙江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奋力谱写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新篇章。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黑龙江粮食产量连年丰收，牢牢守住大国粮仓。黑土地保持持续加码，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品牌农业蓬勃发展，黑土优品享誉全国，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牢更稳。工业领域，老工业基地加快转型升级，装备制造、能源产业提质增效，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壮大。

乡村宜居宜业，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不断提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广大干部群众扎根北疆，拼搏实干，在黑土地上书写着新时代龙江的奋进答卷。巍巍小兴安岭，万顷林海扬新风。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的家乡伊春。曾经以伐木为主的林区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历史性转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进行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老林区焕发崭新青春。巍巍小兴安岭，万顷林海藏生机。过去的十年是伊春这座资源型城市破茧成蝶、涅槃重生的十年。十年来，伊春坚决告别砍树吃饭的传统老路，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作答新时代林区三问，以生态为根基，以转型为核心，以民生为底色，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转型新路，让昔日的林业资源城变身人人向往的森林康养城、生态宜居城。十年深耕守护，伊春筑牢生态根基，实现从伐木求生到护绿兴城的根本性转变。曾经伊春因林而立、因林而兴，也因过度采伐面临生态压力。十年来，全市坚定不移推进天然林保护、生态修复治理，有林地面积持续扩增。如今的伊春森林覆盖率稳定在83.8%，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森林蓄积量年净增千万立方米以上，先后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呼兰河伊春段入选国家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从过度索取到用心守护，从林木消耗到生态涵养，十年坚守让小兴安岭的绿水青山永葆生机，让林城的生态底色愈发鲜亮，真正实现了人与青山两不负。十年产业蝶变，伊春告别独木经济，完成从木头财政到绿色富民的华丽转型。立足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伊春精准构建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深耕森林生态旅游核心主业，做强森林食品、林都北药两大特色产业，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产业新格局全面形成。曾经一季清冷的山林，如今四季皆景，全域出圈。十年间，伊春打破旅游季节壁垒，实现生态旅游从一季热向四季火跨越，连续获评全国冰雪旅游十佳城市。春日杜鹃漫山，盛夏森林康养，秋季五花揽胜，冬日冰雪逐去。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城市品牌响彻全国，旅游接待人次和综合收入较十年前实现3倍增长，绿水青山彻底转化为富民兴林的金山银山。林下经济遍地生金，特色产业赋能增收。十年深耕，伊春打造9珍18品特色生态品牌，产品品类扩展至122款，蓝莓品牌价值突破18亿元，成功获评全国唯一中国森林生态食品之都。从林间野生山珍、地道北药，到精深加工的森林文创画艺产品，小小的林下物产串联起千万百姓的致富链条。同时，全市持续壮大科技型企业，推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数字经济

经济、创意设计产业蓬勃兴起，新旧动能加速转换，让传统林区焕发现代化产业活力。十年民生提质，伊春从转型阵痛迈向幸福宜居，让转型发展的成果普惠千家万户。十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以民为本，深耕民生福祉，全力破解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民生难题，大规模推进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十余万户居民告别老旧住房，搬进宜居新居，城市人居环境实现历史性改善。民生保障持续加码，幸福底线不断筑牢。十年间，伊春企业职工养老金实现了连增，城乡低保标准也实现连增，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十年前实现大幅增长，农民居民收入近乎翻倍，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拓宽，教育资源均衡优化，基层医疗服务提质增效，城乡路网、休闲公园、便民设施不断完善，精细化城市治理、常态化文明建设，让城市既有临海生态的高颜值，更有温暖宜居的高品质。十年实干笃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振兴动能持续释放，从十年前产业单一、发展受阻，到如今经济稳健攀升，业态丰富多元，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方财政收入均实现大幅增长。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实干担当，市场主体活力充分迸发，返乡创业、本土兴业、外来投资蔚然成风，各行各业的临城儿女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汇聚成城市转型振兴的磅礴力量。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回望伊春十年转型路，是一条坚守生态、突破自我、实干富民、逐梦振兴的蜕变之路。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从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从转型攻坚到全域振兴，每一处临海新绿、每一次产业升级、每一张百姓笑脸，都是临城十年奋进最生动的答卷。步履不停，未来可期，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伊春将继续坚守生态初心，深耕绿色转型，持续做强生态产业，做优城乡品质，做实民生福祉，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新征程上，书写新时代小兴安岭的崭新华章，让临海绿洲永续繁盛，让临城发展日新月异，让百姓生活岁岁安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旋律在天安门广场响起，高声合唱响彻云霄。这首诞生于1943年的战歌，穿越历史时空，融入中国人民的血脉，成为承载中华民族记忆的凯歌。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人民的心声。14载艰苦卓绝的抗战史，亦是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的伟大斗争史。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挺英担当，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抗战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从伟大胜利向着伟大复兴前进。1931年9月18日，炮声呼啸，一夜之间沈阳失陷，几个月后东北沦陷，数年间大半个中国沦丧在日军铁蹄之下，破碎山河，浸满血泪苦难，中华儿女悲愤难以尽书。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胜利的密码。918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贴满沈阳大街小巷。随后，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等一系列宣言和决议发表，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以民族大义为重，中国共产党始终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从长征路上发表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宣言，到77事变爆发后立即通电全国，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声声号角划破法西斯阴霾，唤醒沉睡山河。当时一名日本的中国事务评论家承认，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主要力量。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则感叹，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是中国共产党。针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寡助等矛盾特点，中国共产党以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抗战指明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怕雨，不怕风，包后路，出骑兵，今天攻下来的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座城。1944年7月，英国陆军步军情二处的斯托尔斯少校在一份报告中评价，在大多数战线上，游击战是阵地战的附属，但在中国，游击战却牵制了大部分日本军队。当游击战成为制胜关键，敌后战场成为决胜之地，整个世界都看清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引领者正是照耀中国的那颗红星。百团大战，八路军进行战斗1824次，沉痛打击了日军囚笼政策，有力驳斥了亡国论、投降论，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和力量。1943年3月，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新四军37旅19团2营4连82名战士奋勇阻击，用刺刀，用枪托，用铁锹，甚至用牙齿，战斗从拂晓打到黄昏，打到生命最后一刻。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等全国各地的革命抗日武装力量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伪军171.4万余人，后期更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回响在浩然大地，他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
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十四载艰苦抗战，英烈名字熠熠生辉。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5098天浴血奋战，不朽群体光耀千秋。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无数英烈抱定是与山河共存亡的信念，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在国家民族遭遇空前危机之际，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点燃了救亡图存的希望。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9月3日，天安门广场身着蛙式作训服、手握钢枪的女民兵身姿挺拔，英姿飒爽。他们来自当年的主要抗日根据地，这是民兵首次亮相以纪念抗战为主题的阅兵活动。兵民是胜利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以人民筑牢团结根基。1937年，中日国力、军力悬殊，西方观察家疑虑，中国会不会亡于日本？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战之初，八路军仅4万多人，却如4万多颗火种，深入敌后组织起千百万群众，点燃熊熊抗日烈火。美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中写道，凡见到过八路军的都不会怀疑他们，他们所以能以简陋武器坚持作战，就是因为他们与人民站在一起。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至抗战胜利，人民军队约132万人，民兵260余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上，红星照耀中国篇章再现历史的一幕。延安窑洞里，一个熟悉的身影伏案写作，从这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传向全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延安，灯塔点亮的地方。苏联消息报特派记者罗曼·卡尔曼看到，青年人从全国各地汇集到这里，小伙子和姑娘们搭着便车或成群结队的步行去延安。爱国侨领陈嘉庚考察重庆和延安后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以团结激发必胜合力，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家档案馆大楼收藏着30卷中国抗战影像资料，
珍贵的照片记录了重伤仍握武器的士兵，肩扛粮食弹药的老人，弱小却目光坚毅的少年，通宵赶制军服的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民族党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凝聚起磅礴伟力，终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胜利纪念日，邀请老兵观礼，是对英雄的致敬，是对历史的铭记。天安门城楼上，同习近平总书记握手的六名老兵中，有一位100岁的老兵宋其祥。从北京回湖北的列车上，宋其祥被工作人员热情包围，献上鲜花，还得到了一张特制火车票，始发站和目的地这样写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体中华儿女必将集体抵达这一目标。同仇敌忾、浴血山河的抗战史，也是砥柱中流、改天换地的奋斗史。敌人来了，拿起机枪战斗；敌人没来，拿起锄头种地。80多年前，面对严重的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烂泥湾变成了米粮川。时光流转，昔日的根据地早已不一般，从高速、铁路、航班通达各地，到获评全国森林城市，从推进石油化工、新能源及储能工业研炼、补炼、强炼，到先进制造等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崛起，革命老区日月换新天。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历史从未走远，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面对时代给出的新命题，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做出响亮回答：走向新的胜利，必须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掷地有声，催人奋进。他号召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我们必须以越是艰难险阻越向前的精神奋勇搏击，迎难而上。从一穷二白到大国重器频出，撑起工业脊梁，从面临被开除求职危险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发展奇迹，一程程勇毅前行，伟大精神指引着中华民族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精神长城屹立不倒，精神力量跨越时空，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已成为上亿名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自觉，融入14亿多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成为未来乘风破浪、披荆斩棘的法宝。走向新的胜利，必须坚持实干奋斗。中国式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伟大事业都成于实干。抗战岁月，一把锄头、一支枪，开垦出陕北江南。改革开放时期，3天1层楼彰显深圳速度。新时代不获全胜，绝不收兵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共产党人以实干为要，
以实际作答，一步一个脚印。

一锤接着一锤敲，把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我们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敢于斗争，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指引前行的道路。坚持精准扶贫，万千党员驻村入户，成为标炳史册。治理生态环境，全民构建绿色家园，绿水青山成色更足。勇攀科技高峰，无数英才攻坚克难，铸就大国重器。抗击世纪疫情，白衣天使劲锐出征，在前线无畏坚守，全力抗灾救灾，先锋模范逆流而上，党旗在一线飘扬。中华民族阔步走在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在以百年千年为计的时间观和奋斗史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肩负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伟大使命，破浪前行，勇立潮头，带领亿万人民向着更加光明的未来豪迈行进。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请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可是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深更半夜独自驾车的女子突遭劫持，
2: 耳旁响起了一个男人阴险的声音，这个男人说，你要喊我就捅死你。
1: 绑匪起了杀心，身为柔弱的女子她该怎么办？
2: 一个歹徒脱口而出50万，
1: 一场怎样的交易让她死里逃生，还将绑匪送进了监狱？与绑匪做生意的女人，
2: 我们常说临危不惧，这句话呀说起来

0: 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案件，确实是一个临危不惧的案件。沈红是一个商人，平时啊应酬很多，回到家中往往都是半夜时分。八月的一个晚上，沈红在外面应酬完以后，已经到了后半夜时分，一点钟左右，他从外面开车回到了自己住的小区。停好车以后，他准备用手中的遥控器锁上车门。这个时候，几个黑影扑了上来，有人捂他的嘴，有人控制住了他的身体。对方的动作非常迅速，沈红被塞进了他车的后排座位上，两个男人把他挤在了中间，另一个男人在前边上车，将车开出了小区，而且向不明方向驶去。在这短暂的几分钟之内，沈红已经意识到他被三个男人绑架了。在车上啊，沈红的眼睛被蒙住，嘴用胶带被粘住，他的双手在后边被捆住。沈红被控制住以后啊，他感觉到自己身上的项链、耳环、手机、现金等等贵重物品通通都被对方搜走，而且他的包也被对方翻来翻去。一阵翻找的声音之后啊，沈红感到一个硬硬的东西抵在了他的腰间，他知道这是一个匕首。接着耳旁响起了一个男人阴险的声音，这个男人说，你要喊我就捅死你。接着呀，他嘴上蒙的胶带啊就被揭开了。这个男人说，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有老板聘请我们收拾你，你如果识相了，你就给我放老实点。说着呀，那个男人手中一用力，沈红感到自己的腰间一阵刺痛。
1: 沈红在瞬间被三个男人暴力劫持，他本来想与对方沟通几句，但是因为紧张，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在沈红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0: 歹徒一看手机屏幕上显示一个字家，歹徒知道这是沈红家中打来的电话，他拿着手机对沈红说，这是你家里打来的电话，你不要乱讲话，就说在外面有事情，如果你随便乱讲的话，对不起，后果你自负。说着呀，他就按了接听键，然后把手机贴在了沈红的耳朵上。电话里传来了沈红的丈夫王杰关切的声音，说，沈红，这么晚了你还没有回来。沈红啊非常紧张费力地说，我有事儿在外面还没有处理完。王杰奇怪地说，刚才我已经听到你的车停下来的声音了，难道我听错了吗？沈红知道这个时候他是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他不敢说实话，所以沈红就说，我是回去了，但是有点急事我又出来了。王杰在电话里说，现在天已经很晚了，你出来要注意安全啊。说着王杰就挂断了电话。歹徒收好电话以后就问沈红的银行卡密码，沈红为了自保不得不将自己的银行卡密码告诉了歹徒。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个自助银行，一个 ATM 机，一个歹徒下车在银行卡中取了钱，取了多少呢？只取了3000块钱。取钱这个歹徒回到车上以后啊，冲沈红抱怨说，看你开这么好的车，卡里就这么点钱。随着时间的推移，沈红啊紧张的心情已经慢慢的平复，他冷静的思考，发现歹徒并不是有人委托他们来报复自己，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得罪过人，他们这一番话和这番举止实际证明他们是抢劫，为了钱而来。因此啊，沈红灵机一动，我为何不利用歹徒这个贪婪的心理来借机脱身呢？于是啊，沈红就对歹徒说，我这一段生意啊用钱很多，所以我卡上没有多少钱，如果你们要钱的话，我筹钱给你们。他这番话呀似乎引起了歹徒的兴趣，因为他的眼睛被蒙着嘛，他听见几个歹徒啊在小声商量。一会儿有个歹徒说，别人要你的命，你愿意拿多少钱来赎命？沈红一听，好，歹徒上套。沈红就说，20万元。歹徒一听啊马上拒绝，就这么点钱，你的命就值这么点钱，不行。沈红呢说，你们既然讲不行，多少钱合适呢？就在沈红以为他马上可以利用歹徒这种贪婪的心理安全脱身的时候，他的电话铃又响了。 歹徒一看是家。

0: 马上就按断。接着这个电话又打了几次，歹徒通通都按断了。按断以后啊，没有多久，一条短信进到了沈红的手机上。短信的内容是：我知道你已经被劫走，如果你还不回话的话，我要报警了。看到这条短信的歹徒啊，马上吃了一惊，对其他歹徒说，他家里人已经知道他被劫走了，怎么办？前面开车那个歹徒说，马上把手机关机，你们看好他。这个汽车飞快地向郊外驶去，车厢里陷入了一片沉寂，而且恐怖的气氛越来越浓重。这个时候沈红大脑是高度运转，他知道如果不缓解这种紧张的气氛，自己的性命可能不保。于是啊，沈红就故意用轻松的口吻对歹徒说，我丈夫没有发现你们劫了我，实际上他是蒙我的，他知道我回去晚，他老怀疑我在外面有情人。沈红的话还没有说完，他的嘴啊再一次被胶带捂住。沈红的丈夫为什么知道沈红被劫走，从而发短信说他要报警呢？原来啊，当天晚上沈红的丈夫王杰在家中听到了沈红的汽车停到楼下的声音，但是等了一会儿沈红并没有回到家中，所以王杰就有点不放心，给沈红打了一个电话。沈红说他有事儿又出去了。这个时候实际上沈红已经被歹徒控制，但是沈红再出去以后，王杰就睡不着觉，他起来喝了一杯茶，等了一会儿发现沈红还没有动静，于是他就给沈红打电话，再打电话电话就被挂断了，连续拨打几次都被挂断，实际上这个时候是歹徒挂断了这个电话。这种现象沈红从来没有过，王杰马上就觉得奇怪了，于是他就给当天晚上他知道跟沈红在一起吃饭的人打了电话。吃饭的朋友说，沈红早就回家了，我们早结束了，没听说沈红还要出去办什么事啊。王杰听完这一番话以后啊，不放心，穿好衣服就来到了小区的门卫，问小区门卫自己的妻子沈红开车进出的情况。小车门卫告诉王杰，沈红是晚上半夜一点钟左右一个人开车进的小区，大概五分钟以后车又开了出去，但是这个时候开车的是一个青年男子，沈红呢没有看到，估计是坐在后排的座位上。这些现象顿时使得王杰产生了警觉的心理，他分析来分析去，觉得自己的妻子可能被绑架了，于是他就发了那样一条短信，
1: 我知道你已经被劫走，如果你还不回复的话，我就报警了。王杰将这条短信发了出去，他这么做本来是想警告一下王菲，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么一来他不但不会收到妻子的回信，反而使妻子沈红的处境更加危险。
0: 等了一会儿没有回音，王杰再次拨打电话，这个时候沈红的手机已经关机。王杰啊迅速向公安机关报了警，警方接报后派员来到了王杰的家中，听取了情况以后迅速做出了部署。第一，一队民警留在小区查找破案的线索，另一队民警沿着这辆车开出小区的方向调取沿街的监控录像，来看这个车辆驶向何方。很快啊，小区的监控录像就让警方发现了破案线索。在这天晚上八点多左右啊，有三个男人徘徊在小区的门口，其中两个男人进到了小区里边，大概在一个小时以后这两个男人走了出来，跟外面这个男人交头接耳一番以后，两个男人离去，留下一个男人在小区门口来回徘徊，或者站或者蹲。大概到了半夜十二点多，那两个男人再一次回到了小区门口，三个男人口语一番之后进入到小区。紧接着监控里显示沈红的车开进了小区，再过五分钟以后这辆车又开出了小区。王杰和保安辨认这三个男人他们都不认识，其中保安说有一个男人像是开车这个男人。紧接着另一队调取街面监控录像的民警也传来了信息，他们注意到沈红这辆车曾经停在一个自助银行 ATM 机外的一个马路边上，其中一个男人

0: 下去取了钱，取完钱以后又回到了车上。由此可见，这些事实证明沈红已经被三个人绑架了。警方为此对三个犯罪嫌疑人和被劫持的车辆展开了侦查。当自己的妻子沈红被歹徒劫持的消息得到确证以后，王杰心痛如绞，他脑海中不断浮现着自己的妻子沈红被歹徒又打又杀的这样一些场面，他非常担心。就在这个时候，他家的电话铃响了，王杰一看来电号码正是沈红的电话。民警告诉王杰，你接了电话以后千万不要留路，你已经报了警，如果歹徒提出任何要求你都要答应他们。王杰点了点头，平静了一下内心，然后拿起了电话。电话里传来了一个陌生的男声，你老婆现在跟我们在一起，你报警了没有？王杰知道这就是歹徒打来的电话，他心里非常紧张，马上矢口否认，没有没有，我没有报警。那个歹徒就讲，你如果想见到你老婆的话你就不要报警。王杰说，我明白我明白，我肯定不会报警，你们千万不要为难我老婆，如果你们要钱的话我可以帮你们筹钱。歹徒说，你就想办法筹钱吧，什么时候交钱你听我的通知。王杰马上又说，你能不能让我跟沈红说句话？歹徒说，等需要你说话的时候我们会通知你的。说着歹徒啊就挂断了电话。歹徒挂断电话以后，王杰心想，这个歹徒没让自己和妻子通上话，歹徒也没有说要多少钱，自己怎么去筹钱？他一筹莫展，心里啊犹如15个吊桶在打水，七上八下。天很快就亮了，在这一段时间里歹徒没有再联系王杰。王杰内心呢他忐忑不安，但是民警们根据这一段时间所取得的成果已经确定了侦查方向，那就是以车找人。
1: 同时民警在王杰家里进行布控，希望能够发现绑匪的出谋位置，进而抓捕绑匪，解救被劫持的沈红。就在民警们全力以赴破案的时候，沈红却自己回来了。
0: 沈红回来了，一进门呢，她就看到了神情憔悴不安的丈夫，她内心百感交集，失声痛哭。沈红痛哭了一场以后啊，向民警和自己的丈夫陈述了自己如何安全脱险的经过。话说沈红的丈夫发短信说要报警，歹徒关了手机并且将车辆向郊外驶去，整个车厢当时十分恐惧。大概行驶了1个多小时，这个车呀，经过了平坦的马路，又驶向了崎岖的乡间小道，最后停在了一个偏僻的地方。三个歹徒都下车在外面商量应该如何办。沈红这个时候双眼被蒙，双手被捆，嘴也被捂住，但是他的耳朵还是自由的。他通过没有锁紧的车门听见歹徒隐约在外面商量应该如何办。有的歹徒说，不能放他活着回去，如果他活着回去咱们就麻烦。还有的歹徒说，我们千万不要闹出人命来，我们的目的是弄2个钱，我们不是要赌命。这个时候沈红知道，如果他们的争执长期无果的话，自己性命难保。为了尽快的脱身，他必须自己主动的出击。由于沈红的双脚没有被捆，所以沈红啊就挪到了车门旁，然后用身子一撞，撞开车门就下了车。三个正在争执的歹徒一看沈红下了车，马上围过来抓住了他，但是沈红没有丝毫挣扎的表现，他嘴里呜呜表示自己要说话。歹徒啊就把他蒙嘴的胶带又一次揭开，问他你要干什么。沈红就对他们说，我丈夫真不知道咱们在一起，我平时在外面应酬回家都很晚，我丈夫啊一直怀疑我在外面有外遇，他已经多次威胁我说如果我晚上不回家他就要报警，实际上他是逼我往家里打电话，他真没有发现你们。沈红说了这番话以后啊，歹徒也不置可否，所以有一个歹徒就问沈红，如果你丈夫发现我们在一起他会不会报警。沈红告诉他们说，我丈夫真没有发现，

0: 沈红啊，心里有数了，知道自己这条命得救了，但是他不能马上答应，因为他一答应，歹徒一定会知道他的目的就是脱身，所以沈红啊，就和歹徒进行讨价还价，他想让歹徒产生一个印象，就是自己是一个既要钱又要命的女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他们商定30万块钱，商量好以后啊，歹徒就给沈红的丈夫王杰打了电话，警告他不要报警。打完电话以后，歹徒就决定放了沈红。他们警告沈红，我们盯了你很久了，你的孩子在哪儿上学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回去敢耍花招的话，我们是不会饶了你的，即便我们被抓，我们兄弟也会替我们报仇，我告诉你，我们是道上的，说话算话。沈红啊，急忙表态说，你们放心，你看我一直都很配合你们，我肯定不会报警的，我回去就筹钱，筹好钱以后我就给你们。歹徒把沈红的电话留下以后，就把沈红放了。沈红就这样开着车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平安脱险。民警们听了这一番经过以后啊，都赞扬沈红是临危不惧，巧妙周旋，最后安全脱身。但是这个案件还没有破获，所以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民警告诉沈红，你要采取拖延的战术，给警方足够的时间发现犯罪嫌疑人，进而破获这个案件。
1: 当天下午，绑匪打来了电话，向沈红索要那30万元钱。沈红为给民警赢取时间，他要利用这30万元吊足绑匪的贪财胃口，进而让绑匪一步步暴露他们的藏身位置。所以他就跟对方玩起了文字游戏。
0: 沈红啊，就按照和民警商量好的对策向歹徒诉苦说，我不是昨天晚上已经跟你们说了吗，我的钱都在生意上，我现在筹不出来这么多钱，这30万块钱哪能早上说好下午我就能筹够呢。歹徒听了以后啊，就逼着沈红尽快筹钱，沈红啊是连声答应。连续周旋了几天，最后啊歹徒也憋不住了，歹徒说，你给不了那么多钱，少点也行。这双方啊再一轮的讨价还价，讨来讨去，最后是多少钱呢？20万块钱。这个开价以后啊，沈红说，我这两天就把钱筹好，筹好以后我就给你们，咱们约定一个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歹徒啊拒绝和沈红见面，他们也非常狡猾，怕沈红已经报了案，他们给沈红了一个银行卡号，让沈红把钱打到这个银行卡当中。结果几番周旋，在这个过程当中，警方已经对歹徒进行了定位，将3名歹徒一举抓获，这个案件就顺利的破获了。警方经过侦查发现，这3名犯罪嫌疑人是外来打工者，他们发现沈红常常是半夜以后一个人驾车回家，所以歹徒经过周密的策划以后，顺利的实施了抢劫，将沈红连车带人一并劫走。歹徒虽然顺利的实施了抢劫，但是他们的收获却离他们的预期相差太远，他们在沈红的银行卡里只取出了3000块钱，那么其他身上截取的财物也是有限的，本来他们想以为劫一个富婆可以获得巨额的财富。这几个歹徒啊心有不甘，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将沈红放了出去。就在他们做着发财美梦的时候，没有想到一副副冰冷的手铐将他们拉回到了现实当中。由于3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他们很快被起诉到了法院，所定的罪名是抢劫。3被告人对于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是他们辩解，他们当天晚上将被害人连人带车都放了回去，这种行为属于犯罪中止，他们应当获得减轻的处罚。这样根据控辩双方的观点，我们本案的法律焦点是什么？就是3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中止。所谓犯罪中止有2个特点，就是犯罪过程当中停止犯罪行为，同时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简单说，就是被告人基于

0: 己内心的欲望，比如说我后悔了，我迷途知返了，在犯罪的过程当中主动停止犯罪，也就是说这时候他还能干下去，但是他不干了。同时如果干了犯罪行为，他要防止危害后果的发生。我国法律对于犯罪终止的惩处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刑法第24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终止，对于终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根据这样一个规定，我们来衡量一下本案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三被告人基于抢劫的主观动机，将被害人沈红连人带车劫走，并且将沈红随身携带的所有贵重的物品、钱、首饰洗劫一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抢劫的行为。三被告人之所以将被害人连人带车放回去，并不是他们终止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非法财物。所以啊，他们自我辩解依照法律的规定是不能成立的。最后法院依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分别判处三被告人各有期徒刑10年，同时并处罚金。沈红午夜被劫，为逃离虎口，他沉着机智，最后还诱敌入网。这个案件启示我们，当我们面对犯罪危险时，一定要沉着机智，不能莽撞行事，同时要根据犯罪分子的心理来寻求最好的自我保护之道。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和患难女友大婚在即，却半路杀出一个美女，让她难以取舍。
1: 我也想娶小静，可是我没办法，我要是娶了小静，我就得坐牢。
0: 貌美如花、家财万贯的模特，却为何对她情有独钟？
1: 这件事儿是我主动的，我喜欢大勇。
0: 一场美丽的邂逅，究竟是缘分还是阴谋？我的名模新娘。
1: 北方的一座小城，一对青年男女激烈的争吵声打破了公园的宁静。为什么要分手？我对你的好都忘了吗？女人哭着说，可男人却冷漠地回答，不为什么，就是没感觉了。没感觉，当初你想什么来着？现在你有钱了就变了，就没感觉了。女人越说越生气，直接朝男人打去。那男的呢，不躲也不闪，任由他这样发泄着。这个时候，男人的母亲和妹妹匆匆忙忙赶来了，两个人一起针对那男的。儿子，你可不能对不起小静啊，你要这样我就没你这么个混账儿子。哥，你得长点良心，不能对小静姐不公啊。行了，我的事儿不用你们俩管。说完的男人是扬头就走了。
0: 不用说，大家都能看得出这是一对恋人在闹分手。可是令人奇怪的是，男方的母亲和妹妹却站在了女方一边。那么这个男人到底对女友做了什么，竟然闹得众叛亲离呢？这还得从这对男女刚认识的时候说起。
1: 要说这男的呀，叫张志勇，虽然年纪轻轻，才30出头，可你真不能小看他。他自己经营管理着大大小小10多家店，在当地那是相当有名气，也可以算是重量级人物了。你看他现在春风得意吧，那也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这张志勇刚出生那会儿啊，家庭条件还真是不错，父母呢都是做木材生意的。这刚改革开放那会儿，家里就是屈指可数的万元户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呐。在大勇16岁那年，爸爸突然脑溢血倒在了办公桌上，就再也没起来。他死得也太突然了，家里人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扔下偌大个公司不知道从何开始啊。这母亲和妹妹就知道哭，而大勇呢是家中长子，他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好多。按他的话说，那是行得行，不行也得行啊。于是他离开了校园，接下爸爸撂下的生意。这初出茅庐的大勇虽然头脑灵活，也非常有活力，可是面对着多变的商场，他也是屡屡受挫。起初那两年不但没赚着钱，还把父亲留下的老本也快赔光了。这大勇是被打击得遍体鳞伤，一个人跑到饭店里花钱买醉去了。他喝的是烂醉如泥，结果呢，身上还没带钱，这饭店服务员可不让了，你这不排吃来了吗？把他赶到门口，又要揍他。这时一个白白净净的年轻女孩站了出来，满脸通红地喊道，不许打人，我替他付钱。这个女孩替他付了账，然后呢又找人帮忙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家。等大勇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还有一个女人正盯着自己。这是哪儿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曹静啊，咱们同学那会儿，咱们两个人可是同桌，那会儿你净给我讲数学题来着。大勇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这正是自己的老同学加同桌啊。这因为家庭变故辍学以来，还是头一回见到同学，他觉得格外的亲切，就把自己所有的遭遇一股脑的讲了出来。曹静就劝慰他，哪儿那么容易成功啊，失败了就从头再来呗。从来？我拿什么来呀？本钱都被我赔光了。这好办， 我爸爸呢刚给了我一笔钱，让我自己创业，我还不知道干什么好呢，现在就先借给你用吧。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这比登天还难的事儿这么容易就解决了，你信得着我？大勇惊讶地问。当然了，咱们同学三年，咱班最讲义气的就是你了，我绝对看好你。这一年之后，大勇可算翻了身了，生意走上了正轨，不但还了所有的外债，还小有盈余。这大勇还钱给曹静那天，向他深情地表白：你就是我的天使啊，你带给我幸运，善良的天使，请你一直陪伴着我吧。而大勇那股热情劲儿、万事不服输、讲义气的劲儿，也深深地征服了曹静，所以两个人呢，也就开始了甜蜜的爱情生活。这在几年的接触当中啊，两个人在生意场上那可谓配合得相当默契，被称为生意场上的金童玉女啊。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大勇的生意跟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不但把生意扩展到其他城市，还在当地开了一家规模最大的酒吧和一家洗浴场所，那生意是异常的火爆。到2008年年末的时候，大勇的资产几乎近千万了。而经过几年的恋爱，两个人的感情也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这上个月，两家人才定下了准备在年末完婚。
0: 就在两家人紧张操办大勇和小静的婚礼的时候，大勇却突然向小静提出了分手。这个消息无论对于小静还是两家人来说，都无疑是个晴天霹雳。那么一向讲义气、重情义的大勇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个决定呢？究竟是大勇移情别恋，还是说他另有苦衷呢？
1: 这事儿啊，还得从半个月前说起。这半个月前的一天呢，有两位美女突然来到了大勇的酒吧当中。这两位美女那是出手阔绰呀，点几千元的酒水眼都不眨一下。喝了几杯酒以后，两个人又开始跳舞了。这两个人全都是身材高挑、面容俊俏、

0: 跳起舞来那更是婀娜多姿，在这酒吧还真是震动不小呢。这之后的几天啊，两个人是每天必来，听说酒吧里有美女，倒是带动了好多的客人，这生意更加的火爆了。这大勇作为老板呢，就每天给两位美女敬杯酒，一来二去的彼此也就熟悉了。这大勇了解到，其中那个长发美女呢叫做金丽娜，另外一个她的朋友是小赵，而小赵自豪地给她介绍，丽娜可是名模，刚在国外演出完到你们这儿来度假来了。听说他们这种身份，大勇对两位美女那更是热情洋溢了。有一天晚上，两位美女照常来了，那一天特别的高兴，两个人跟大勇呢聊得也特别的投机，是边聊边喝酒。等到酒吧都散场那会儿，就剩三个人了，而丽娜把那小赵也打发走了，只有丽娜跟大勇两个人边聊边喝。也不知喝了多久，大勇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可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却发现这下子可闯祸了，而且的代价还不小呢。大勇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的躺在那儿，而旁边还躺着金丽娜，他当时就给吓懵了。怎么了？他拼命的想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呀，可他脑子里一团糟，是什么也想不起来。这会儿丽娜也醒了，看到这一幕也吓坏了，这是怎么了？大勇，我们不是朋友吗？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呢？这丽娜边哭边给小赵打电话，过了一会儿小赵就赶来了，看到丽娜哭得眼睛都肿了，而那大勇傻愣愣地坐在那儿，他来了是二话不容分说就给了大勇两个耳光，你这个衣冠禽兽的，多亏我信得着你，让你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大勇赶紧辩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别装了，丽娜灌醉了又强奸了他，不行，我一定得报警。看小赵要报警，丽娜赶紧拦着他，不行啊小赵，如果报警了，我以后哪有两面见人，我还怎么发展呢？那难道就便宜他了吗？大勇赶紧说，你们要多少说个数，多少钱我都赔给你们。听这话小赵是更生气了，你以为丽娜缺钱吗？告诉你，她缺什么都不缺钱，你那点钱他根本看不上眼儿，这件事儿还真得报警才能解这口气。看小赵又要打电话，丽娜赶紧拦住他，小赵别打了，这件事儿是我主动的，我喜欢大勇。他这句话一出，大勇可呆了，他万分的感激丽娜，而小赵呢可是被气坏了，他想了想说道，大勇，既然丽娜对你一份痴情，那么就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你娶了丽娜给她个说法，要么你就坐牢去。这还用选吗？娶美女还能获得自由，大勇当然选娶金丽娜了，所以他才会跟小静提出分手的，看来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既然这样，谁还能看着大勇去坐牢呢？没办法，小静同意跟他分手，而一家人也很快地迁往澳洲生活，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这大勇呢，不都说强扭的瓜不甜吗？他为了不丧失自由，勉强地跟丽娜在一起，两个人能幸福吗？可你别说，大勇自己都感到意外，几个月之后，他还真有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感觉。这两个人决定结婚以后呢，丽娜就提出来说让大勇跟她一起回趟家，拜望一下自己的父母，这是理所应当的了，所以两个人就很快地来到了南方的一所大城市。这下了飞机到了机场，丽娜神秘地说，大勇，我要给你个惊喜。这在机场上有一辆高档的商务车已经等在那儿了，司机呢是毕恭毕敬地把两个人让上车，然后把车开到了一处工厂门口停下了。这指着一排排的厂房，丽娜说道，这个厂房都是我父母的，主要生产儿童玩具。这么大都是你们家的？对呀， 我们的家族产业有生产和销售两大块，这里呢主要是生产基地。随后两个人乘着车又来到了一个豪华写字楼，这丽娜带着大勇是好一通参观。他给他介绍说这个写字楼也是自己家的，现在呢主要由弟弟来管理。这最后呢两个人又来到了一个豪华别墅门前，丽娜说，我得先上去跟我父母打声招呼，他们还不知道有你这么个女婿呢。
1: 自打和金丽娜准备结婚以来，大勇一直对未婚妻心存戒心，从和金丽娜认识到现在，一切都太不可思议，这会不会是金丽娜为了自己的钱故意设的圈套呢？如今大勇看到金丽娜家比自己有钱多了，这才消除了之前的疑虑。可是金丽娜的父母能看上自己吗？大勇又开始有了新的担心。
0: 正在他紧张着呢，丽娜倒是很快的又回来了。她说，太不凑巧了，我父母跟我弟弟都因为要谈生意出国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不然咱们两个先结婚吧，来个先斩后奏，到时候他们想不同意都不行了。那最好了，如果娶了你，我真是天下最幸福的男人了。丽娜说，那这样咱们俩还真得到经纪公司去请个假，我的假期已经满了，所以为了结婚还必须再请一个月。所以两个人又来到了经纪公司，大勇呢在外边等着，丽娜自己一个人进了经理办公室。可没一会儿，大勇就听到里面激烈的争吵声。一会儿，丽娜哭着跑出来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大勇关切地问。他们不让我请假，也不让我结婚，说合约上写着了，5年内不许我结婚。什么？还有这样的条款？这也太不公平了。丽娜又说道，我给你自由，我不逼着你结婚了，咱们两个分手吧。我也会跟小赵说不让他告你的。那怎么行？原来这个时候大勇已经深深地爱上丽娜了，于是他诚恳地说，丽娜，我是真心爱你的，我不能没有你呀，你愿意嫁给我不再做模特吗？我当然愿意了，现在对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和你在一起，而且这一行太拘束了，我也不想做了，可是他们要的违约金太高了，我父母又不在国内。多少钱呢？100万。大勇说，没关系，这钱我来出。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呢，大勇很快的让人把这100万违约金就汇过来了。这经历过这次挫折，两个人那更是浓情蜜意了。到了年末的时候，大勇结婚了，只是新娘由小静变成了名模金丽娜。这婚后生活都挺满意的，可美中不足的是，自从跟曹静分手之后，大勇的生意一直在下滑。
1: 在此之后，大勇虽然几经努力，可是生意始终不见起色，这让他非常着急。就在大勇犹豫着该不该向妻子求援的时候，妻子金丽娜主动向他伸出了援手，并很快度过了难关，这让大勇不由得对妻子心存感激，而且彻底放了心。那么金丽娜到底做了什么呢？
0: 原来这丽娜的弟弟呀，管理着一家上市公司，所以丽娜就让大勇说，你拿出50万去投资我弟弟的股票。这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丽娜就喜滋滋地跟他说，已经赚了50000元了。然后丽娜又说，我没征求你意见，就让我弟弟把这钱又投进去了，你不会怪我吧？这大勇高兴还来不及呢，说着，怎么会呢？那可是我亲小舅子，能让我赔上吗？这在丽娜的提议之下，大勇不断的加大投资，每隔一段时间呢，丽娜就会喜滋滋的向大勇报告喜讯。这在又一次两个人庆祝大赚一笔的时候啊，这丽娜就趁热打铁说，你做生意太辛苦了，不如把所有的生意都用来投资我弟弟的股票吧，这样赚钱还快，你又省了这么多的辛苦。这回大勇可是有点犹豫了，思来想去，觉得听妻子的应该不会错，毕竟妻子那么大的家业，自己可是亲眼所见呢。 于是大勇很快的变卖了所有的生意，拿出所有的资金用来投小舅子的股票。

0: 每当他询问丽娜投资情况的时候，丽娜喜滋滋地告诉他，股票又涨了几个点几个点。虽然大勇从来也没有看过现金，但是他对妻子那是100%的信任呐。大勇真是不由得庆幸自己找了个摇钱树啊。可有句话叫乐极生悲呀，大勇万万没有想到一场灾难已经在等着他了。怎么了？他跟丽娜之间出问题了吗？一天，大勇妈妈病了，他准备过去陪陪妈妈。他是早上8点多钟出的门，晚上7点多钟回的家，可到家却找不到妻子，打电话又关机，这去哪儿了呢？大勇突然发现家里的现金和所有首饰都不见了，而且妻子的所有证件也不翼而飞了，他不由得一身冷汗。可他不敢多想，就不停地给妻子打电话，可却始终处于关机状态。这金丽娜为什么失踪了呢？大勇能找到她吗？这只等了3天3夜，一点音讯都没有，大勇可真坐不住了。他决定亲自到南方城市，到丽娜的家里去找，总应该找得见吧。于是他一个人来到了这所南方城市，凭着记忆，他来到了那个写字楼。来到写字楼，他问工作人员，你们的老板在吗？您有什么事儿吗，先生？啊，我是他的女婿，你们老板姓金吧？工作人员更惊讶了，我们老板不姓金，而且他也没有女儿啊。不对呀，大勇急了，他不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是做模特的吗？可是对方却肯定地回答，整个写字楼没有一位老板姓金，而且他们也不认识金丽娜，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勇又赶紧来到了那家工厂，可得到的答案是同样的。对了，到经纪公司吧，经纪公司应该能找得到他。于是他又来到了经纪公司，可来到这里，他发现所有的工作人员他都没有见过，那家经纪公司也根本不在这儿。一打听才知道，这里只是一个短租公寓。大勇彻底傻了。
1: 难道这一切都是一个骗局吗？大勇不愿意相信这个结局，何况金丽娜和自己结过婚的，公安机关应该有她的身份信息吧。于是大勇决定向公安机关报警，希望公安机关能够查个水落石出。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更是让他大吃一惊。
0: 办案人将一张照片递给他，这个就是你的妻子金丽娜吧。大勇一看照片上的那个女人，是胖胖的脸，小小的眼睛，鼻梁还是矮矮的，这跟妻子可差远了，没法比呀。大勇摇着头，不可能不可能，你们绝对弄错了，我妻子可是位美女啊。可办案人却说，我们经过调查，这个人就是你的妻子金丽娜，而且档案显示她在脸部身体做过多次的整容手术。什么？连人都是假的？大勇好像掉进了冰窟窿，他颤抖地问，那金丽娜是名模吗？办案人说，她倒是做过一段时间的模特，不过呢，主要是在当地的一些仪式上走走秀，应该算不上名模吧。天哪，身份是假的，家庭背景是假的，连这人都是后天改造的。大勇不得不相信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自己当初就被设计了。可是公安机关能破案吗？大勇焦急地等待着。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办案人突然通知他，那两个女人找到了。原来这两个贪心的女人又盯上了一个新的目标，在南方行骗的时候被公安局抓获了。因为他们涉嫌的另一起诈骗案件还有其他嫌犯在逃，事实还有待进一步查清，所以对于诈骗大勇的案件先行开庭审理了。这在法庭之上，大勇痛斥了两个女人的恶劣罪行。公诉机关也认为这两个女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侵吞了大勇500万元，构成了诈骗罪。
1: 对于公诉机关关于诈骗的指控，金丽娜并不认可， 他认为自己和大勇属于夫妻关系，而且所有钱的用途

0: 都是经过大勇同意的，怎么能算是诈骗呢？那么金丽娜的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她的行为又是不是诈骗罪呢？
1: 我国法律对于诈骗罪的规定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编造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恶意的侵占公私财物数额巨大的行为。通过公诉机关的证据可以认定，在金丽娜接触大勇之前，已经委托过专业的调查公司对大勇的资产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和评估。而且小赵自己也供述说，那场强奸的戏啊，纯粹是两个人事先安排好的，他们在大勇的酒里下了迷药，就是想逼着大勇跟丽娜结婚，再找机会转移大勇的财产。所以这场婚姻只是他诈骗钱财的一种手段，因此婚姻不能成为他免罪的护身符。最终法院裁决两个女人都构成了诈骗罪。考虑到他们两个人诈骗数额特别巨大，金丽娜作为主犯被处以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收财产；小赵作为从犯被处以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财产。做贼必被抓，两个贪心的女人机关算尽，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落得锒铛入狱。而大勇呢，在感情与金钱面前没能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他失去了这辈子最值得珍惜的女人小静，也失去了他赖以骄傲的事业，最终落得人财两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孩子生长最快的几个阶段。在生命最初的一年里，刚做了妈妈的你可能发现孩子的食量非常大，几乎总是处于饥饿状态。在最初几个月，这一现象表现得特别明显。这种突然增加的食欲正是孩子生长加速的表现。在第一年里比较突出的几个阶段是10天到3周、6周、3个月、6个月。绝大多数婴儿在满一岁时，体重可以达到出生时的3倍，身高会增长25厘米哦。
1: 冥想可以说是许多都市白领们缓解焦虑的法宝。现代的冥想可以分为正念冥想和专注冥想两种。正念冥想是指让你专注于自己当下的感受，并且在整个过程中不要带着任何主观评价，比如考试失利，通常你想到这件事时会非常伤心，也就是带着负面评价。正念冥想就是要求你专注。

注于头脑中想法本身，而不要去评判它。专注冥想则是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到某个具体的物体或某件事上，比如只想着呼吸，一旦自己走神想到了其他东西，那就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呼吸上。这些事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做起来并不容易，往往最开始连一分钟都坚持不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会变得不那么焦虑，注意力也更容易集中。这是为什么呢？这可能要从大脑的运行机制说起。在你的大脑里有个叫做默认神经网络的地方，当大脑专注于某件事时， DMN 的活跃程度便会降低，只有在放松时 DMN 才会被激活。此外，2021年的一项研究还发现 DMN 可能与自我认知有关，比如当你在思考人生三大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的时候， DMN 也会处于高度活跃的状态。冥想恰巧可以抑制 DMN 的活跃程度，让你不再胡思乱想。根据2015年耶鲁大学医学院发表一项研究，和不做冥想时相比，受试者在冥想期间 DMN 的活跃程度会降低。这项研究还发现，那些经常做冥想的人和普通人相比， DMN 活跃度也会更低，这有可能是因为冥想改变了大脑的结构。201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的研究人员为16位志愿者安排了8个星期的冥想训练，并在训练前后给他们做了大脑成像。结果发现，在经过冥想练习后，志愿者们大脑中海马中灰质密度增加，杏仁核的密度降低。海马中灰质主要负责学习和记忆，杏仁核是大脑的恐惧中心，负责焦虑、恐惧、抑郁等情绪。此外，2021年发表了一项研究中，80名志愿者在经过9个月的冥想练习后，头发中的皮质醇含量平均减少了25%。皮质醇是人在面对压力时肾上腺素分泌的一种激素，长期压力会导致皮质醇堆积在头皮中。无论是杏仁核密度降低，还是皮质醇含量减少，都说明冥想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焦虑，减少压力。虽然冥想有这么多好处，但想要靠它治病还是不现实的。根据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目前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冥想能够替代药物等传统的治疗方式，所以把冥想当作大脑体操，平时练习一下还行，但如果有什么疾病，还是要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寻求医生的帮助。

0: 万有引力的影响无处不在，它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充满了整个宇宙。
1: 它与时间、空间、运动一样，都是宇宙中最常见的自然现象。
0: 还记得吗？我说过，26岁的青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他发现时间和运动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爱因斯坦自己啊，他却并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自己的理论中竟然没有包括万有引力，这实在是不应该了。万有引力它无处不在，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宇宙中的一切物体。他就猜想啊，时间会不会也受到万有引力的影响呢？他从直觉上觉得应该会，但是呢又想不出一个头绪来，直到他把注意力放到了一对奇怪的双胞胎身上。爱因斯坦先生，你不是说运动的速度越快，时间就会变得越慢吗？
2: 对呀，这确实是我的理论。
0: 好呀，你不是喜欢做思想实验吗？那我也来做一个思想实验，你听好了。在漆黑的宇宙中，有一对双胞胎，哥哥驾驶着一艘飞船，弟弟也驾驶着一艘飞船。哥哥朝着弟弟飞过去，弟弟朝着哥哥飞过来。在哥哥的眼中，弟弟的飞船开始是一个小亮点，然后越来越大，最后嗖的一下就从身边飞过去了，一转眼就不见了。于是根据您的相对论，弟弟的时间过得比哥哥的时间慢。
2: 是的。
0: 很好，那我再来问您，在刚才那起相遇事件中，弟弟眼中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也是看到飞船啊，开始是一个小亮点，然后越来越大，最后嗖的一下就从身边飞过去，一转眼就不见了呢？那么还是根据您的相对论，岂不是应该哥哥的时间过得比弟弟慢呢？爱因斯坦先生，我想问您，到底是哥哥的时间慢，还是弟弟的时间慢了呢？如果您回答不上来，说明您的理论啊是错误的。
2: 你的这个问题很好，可是我想告诉你，尽管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是真相就是，在弟弟的眼中，哥哥的时间慢了，而在哥哥的眼中，弟弟的时间慢了。这并没有矛盾，事实上就是这样。这就好像，如果哥哥和弟弟在相隔很远的地方互相对望的话，哥哥会觉得弟弟是一个小黑点儿，而弟弟会觉得哥哥是一个小黑点儿。虽然他们互相都把对方看成是小黑点儿，但是并不矛盾，事实就是如此。
0: 爱因斯坦先生啊，我觉得您这是在狡辩。时间的快慢怎么能跟看上去谁大谁小来类比呢？要知道啊，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可是会长胡子的。时间过得越快的人，胡子就会长得越长。如果按照您的说法，岂不是哥哥看到弟弟的胡子更长了，而弟弟却看到哥哥的胡子变得更长了吗？这岂不是荒谬？那么好，我们让哥哥和弟弟两个人见面，比一比到底谁的胡子长，这总能比较出一个长短吧。我想要您正面回答我，飞了一段时间，他们再见面后，到底是哥哥的胡子长还是弟弟的胡子长呢？爱因斯坦也一下子被问住了，听上去好像确实是一个谜题啊。这个谜题其实就是科学界大名鼎鼎的双胞胎谜案，曾经难倒过很多人，但是这个谜案最终还是被爱因斯坦给破解了。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啊，就从容地回答道，
2: 在你刚才的那个思想实验中，要想让哥哥和弟弟见面，那就必然要有一个人先把飞船的速度降下来，然后调转船头，再加速追上另外一个人，对不对？那么我就可以告诉你答案，谁掉头去追另一个人，谁就会变得更年轻。哥哥和弟弟的胡子谁长谁短都是有可能的，关键是看谁减速再加速。如果是哥哥减速掉头再加速飞向弟弟，其实就是在飞向弟弟的未来。当哥哥追到弟弟的时候，弟弟已经比哥哥还要老了，听上去非常神奇。 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就是宇宙为我们定下的神圣法则，我们只能去发现这些规律，无法改变这些规律。
0: 当爱因斯坦破解了这个谜案之后，他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就要找到把万有引力和时间联系起来的线索了，就差最后一口气了。他苦苦地思索着，答案似乎已经若隐若现，但就是看不清楚。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就获得了一个绝妙的想法，他把这个想法称为自己一生中最快乐的想法。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你一定坐过电梯吧？你有没有发现，当电梯刚刚启动上升的时候，你会感觉啊，自己的心一沉，就好像自己的身体变重了一点儿。而当电梯即将停止的时候呢，你又会觉得心一飘，哎，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变轻了一点儿。这是因为啊，电梯在启动或者停止的时候会有一个加速度，正是这个加速度让我们感觉到了自己身体重量的变化。这原本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可是爱因斯坦却突然想到，假如啊，我坐在一个密闭的电梯中，有没有办法区分出这架电梯是静止在地球还是在太空中做加速运动呢？如果我在电梯中失重了，那我能不能区分出电梯是漂浮在太空中还是在地球上自由下落呢？爱因斯坦想来想去啊，他发现只要不开窗户，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区分这两种状态。爱因斯坦想到这里啊，那是非常的开心。
2: 哦吼，我明白了，加速度和引力是局域等效的，这就是等效原理。太好了，很多问题都好解决了。
0: 有了等效原理，爱因斯坦终于能够把万有引力放入到自己的理论中了。为什么呢？因为万有引力通过等效原理就和加速度关联上了，而加速度又是和运动关联的。这样一来啊，爱因斯坦的理论就升级了，他终于能把宇宙中最普遍的自然现象，也就是时间、空间、运动、引力全部都整合到一个理论中了。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必须要用三个非常才够。这次升级啊，爱因斯坦花了整整十年才完成。今天许许多多的科学家都把相对论称为世界上最美的理论，相对论也被誉为人类最伟大的智力成就之一。一对双胞胎引发的谜案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有很多现象都是反直觉、反常识的，看上去不可思议的事情。

呢，很有可能啊，它是正确的，就像时间是相对的。而很多听上去或者看上去有道理的事情，未必就是真的。爱因斯坦终于从理论上证明了万有引力确实会影响时间。在他去世后，科学家们也用严格的实验证明了他的理论。然而，真正让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无比震惊的是，爱因斯坦又发现了有关万有引力的真相，而这个真相实在是太过于惊人，以至于当被天文观测证实的时候，引发了全世界的大轰动、大讨论。那这个令人震惊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咱们啊，下集揭晓答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0: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1: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0: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1: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9: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9: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1: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12: 迄今为止，我大约觉得写作之前的一些重大准备工作基本有了眉目。不是说一切都完备了，永远没有完备的时候。现在所有的工作只是给未来的作品搞起一个框架，准备了一些建筑材料而已。一旦进入写作，一旦人物真正活动起来，这个框架就可能有大变动、大突破。一些材料可能完全失去作用，而欠缺的部分将不知要有多少。绝大部分问题要等进入写作才能暴露出来，需要一边写作一边调整、变动、补充。不知不觉已经快三年了，真正的小说还没写一个字，已经把人折腾得半死不活。想想即将要开始的正式写作，叫人不寒而栗。现在要利用这点空隙，让脑子歇一歇，凉一凉，多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我知道要是忙起来，常常会顾不上吃饭或胡凑合着吃，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时候是足球运动员开赛前的几分钟，是战壕里的士兵等待着冲锋的号声，按捺不住的激动，难以控制的紧张。不管怎样，总得装着轻松几天。接下来怀着告别的心情，专一参加了两次叫欢愉的社会活动， 尤其是组织了一次所谓长篇小说促进会，几十号人马周游了陕北，玩得十分痛快。可是齐坚一想到不久就要面临的工作，不免又心事重重，有一种急不可待投入灾难的冲动。在整个准备阶段中，有许多朋友帮过我的忙，有些是自动乐意帮忙的，有些是强迫他们帮的。记得为了弄清农村责任制初期阶段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情况，我曾把两个当过公社领导的老同学关在旅馆的一间房子里谈了一天一夜，累得他们中间不时拉起鼾声。我得要专门谈谈我的弟弟王天乐。在很大的程度上，如果没有他，我就很难顺利完成《平凡的世界》。他像卫士一样为我挡开了许多可怕的扰乱。从十几岁开始，我就作为一个庞大家庭的主事人，百事缠身，担负着沉重的责任。此刻天乐已自动从我手里接过了这些负担，为我专心写作开辟了一个相对的空间。另外，他一直在农村生活到近20岁，经历了那个天地的无比丰富的生活，因此能够给我提供许多十分重大的情节线索。所有我来不及或不能完满解决的问题，他都帮助我解决了。在集中梳理全书情节的过程中，我们曾共同度过许多紧张而激愤的日子，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沉浸在工作之中，即使他生病发高烧也没有中断。尤其是他当过5年煤矿工人，对这个我最薄弱的生活环境提供了特别具体的素材。实际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于是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在以后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由于陷入很深，对于处理写作以外的事情已经失去智慧，都由他帮我料理。直至全书完结，我的精神疲惫不堪，以致达到失常的程度，智力似乎像几岁的孩子，走过马路都得思考半天才能决定怎样过。全凭天乐帮助我度过了这些严重的阶段。的确，书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离开他几乎不能独立生活，经常像个白痴或没经世面的小孩一样紧跟在他后边。我看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比我聪明，我常暗自噙着泪水，一再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有关我和弟弟天乐的故事，那是需要一本专门的书才能写完的。眼下，当我正在相对悠闲的日子里瞎转悠的时候，天乐正忙着查看阵地，帮我寻找进入写作的一个较为合适的地方。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我决定到一个偏僻的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的写作。这个考虑基于以下两点：一，尽管我已间接地占有了

许多煤矿的素材，但对这个环境的直接感受远远没有其他生活领域丰富。案权书的构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煤矿，也就是说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我知道进入写作后，我再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那么我首先进入矿区写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场景，随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气息，总能得到一些弥补。二，写这部书我以抱定吃苦牺牲的精神，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煤矿生活条件差一些，艰苦一些，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的。我既然要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桩夙愿，起先就应该投身于艰苦之中，实行如此繁难的使命，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有豪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响。为了方便工作，我在铜川矿务局兼了个宣传部的副部长，很对不起这个职务。几年里我只去过宣传部一次，上下级是谁都不清楚。我兼此职完全是为了到下面的矿上有个较长期的落脚地方，名正言顺地得到一些起码的方便条件。正是秋风萧瑟的时候，我带着两大箱资料和书籍，带着最主要的干粮，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告别了西安，直接走到我的工作地陈家山煤矿。我来之前，矿上已经在离矿区不很远的矿医院为我找好了地方。那是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无用的塑料格沙发。陈家山是我弟弟为我选的地方，这是铜川矿务局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煤矿，地面设施也相当有规模。最重要的是，这里有我弟弟的两个七哥，如果有什么事，他们随时都可以帮助我。亲戚们都十分热心厚道，他们先陪我在周围的山上转了一圈。四野的风光十分美丽，山岩雄伟，林木茂盛，人称汉江南。此时正值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时，满山红黄绿相间，一片五彩斑斓。亲戚们为了让我玩好，气氛十分热烈，但我的心在狂跳，想急迫地投入工作，根本无心观赏大自然如画的风光。从山上回来，随手折了几枝红叶，插在办公桌对面的沙发缝隙里，心情在一片温暖的红色中站立着。铺好床，日用东西在小柜中各就其位，十几本我认为最伟大的经典著作摆在桌边。这些书尽管我已经读过多遍，此间不会再读，但我要经常看到这些人类所建造的辉煌金字塔，以随时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随后我在带来的十几本稿纸中抽出一本，在桌面上铺开，坐下来，心绪无比的复杂。我知道接下来就该进入茫茫的沼泽地了，但是一刹那间心中竟充满了某种幸福感。是的，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奔波了

2、3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现在终于走上了搏斗的拳击台。是的，拳击台，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0: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1: 开头，这是真正的开头。写什么？怎么写？第一章，第一自然段，第一句话，第一个字，一切都是神圣的，似乎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令人难以选择，令人战战兢兢。实际上，它也是真正重要的，它将奠定全书的叙述基调和语音节奏，它将限制你，也将为你铺展道路。一切诗情都尽量调动起来，以便一开始就能创造奇迹。词汇像雨点般落在纸上，可是一夜未完，就觉得满篇都是张牙舞爪，立刻撕掉重来。新换了一副哲学家的面孔，似乎令人震惊，但一夜未完，却又感到可爱和蹩脚。眼看一天已经完结，除过纸篓里撕下的一堆废纸，仍然是一片空白。真想抱头痛哭一场，你是这样的无能，竟然连头都开不了，还准备写一部多卷体的长篇小说呢。晚上躺在孤寂的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开始真正怀疑自己是不是能胜任如此巨大的工作。完全可能是自不量力。你是谁？你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写了一点作品的普通作家，怎么敢妄图从事这种巨大的事业？许多作家可能是明智的，一篇作品有了影响，就尝试写些力所能及的作品，以巩固自己的知名度。这也许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你，却几年来一直执迷不悟，为实现一种少年时的狂想，就敢做这件不切实际的事。少年时，你还梦想过当宇航员，到太空去活捉一个外星人，难道也可将如此荒唐的想法付诸实施？你不成了当代的堂吉诃德？迷糊几个小时醒来，已是日上中天，说明天亮以后才睡着的。再一次坐在那片空白面前，强迫自己重新进入阵地。反悔的情绪消失了。想想看，你已经为此而准备了近三年，绝不可能连一个字也不写就算完结。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个世界级的笑话。又一天结束了，除过又增加了一堆揉皱的废纸外，眼前仍然没有一个字。第三天重蹈覆辙，三天以后竟然仍是一片空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开始在房间不停地转圈圈走走走，像磨道里一头驴，从高烧似的激烈一直走到满头热汗变为冰凉，冰凉的汗水使燃烧的思索冷静了下来。冷静在这种时候可以使人起死回生。冷静地想一想，三天的失败主要在于思想太勇猛，以致一开始就想吼雷打闪。 其实这么大规模的作品，哪个高手在开头就大做文章？瞧瞧大师们，他们一开始的叙述是多么平静，只有平庸之辈才在开头就堆满华丽。记着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这应该是一个原则。为什么中国当代的许多长篇小说都是虎头蛇尾？道理就在于此。这样看来，不仅开头要平静地进入，就是全书的总布局也应按这个原则来。三部书应该逐渐起伏，应该一浪高过一浪的前进。黑暗中似有一道光亮露出，现在平静地坐下来，于是顺利地开始了。为了纪念这不同寻常的三天，将全书开头的第一自然段重录于后。1975年2-3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剧《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第四集。
1: 学妹，
2: 嗯，
1: 昨晚上的事你打算怎么处理？
3: 女兵连哥，
2: 哎，
3: 这是去哪儿啊？
2: 随便走走。扎奇，
3: 哎，
2: 你的马群跑得可真威武啊。
3: 就是我养的马是世界上最好的马。哎，这位大哥是谁啊？
2: 啊，他是我的未婚夫，叫诸葛明。
3: 哦，真是的嘞，真是的嘞，
1: 真是的了，真是的了。
3: 小妹妹，
2: 哎，
3: 你们结婚的时候可别忘叫我喝喜酒啊。
2: 忘不了。
1: 哎，哎，小妹，
2: 哎，
1: 我刚才问你，你打算怎么处理昨天晚上的事？
2: 先让他们每个人写个检查。
1: 写检查？
2: 嗯，
1: 哎，你这样做是不是太没人情味儿？洗个澡也要写检查？
2: 铁的纪律就是最大的人情味儿。
1: 哎，你可别弄得女孩子全都像机器人似的。
2: 我是连长，我要对士兵负责任。
1: 可你想过没有，他们也是有头脑的人。
2: 不错，可他们是军人，军人就应该遵守纪律。
1: 你
2: 怎么了？你怎么这样看我？
1: 你可真厉害啊，跟以前不一样。
2: 诸葛，我知道你对我有些不理解，今天我就是想和你好好聊聊。
4: 连长，您不来电话
2: 就来。今天又谈不成了，再找时间吧。
1: 回去吧。
5: 得悠着点事，
2: 那还是男家属在，我可是真的要丢丑了。
5: 嗯，是有能力疼，你只能吃点病。
2: 哎呦，我肚子疼了，出筋儿了。

0: 麻烦了，
1: 有危险喽。
2: 哎呀妈，我看呀，咱要是能弄个亚军也不赖呀。
1: 哎哎，啥冠军亚军的，
2: 重在参与嘛。
3: 哎，
0: 打得好吗？比当拉拉队还不错。
3: 哎，我的大小姐们，你们不简单啊。
2: 那当然，
3: 刚才篮球打得相当的精彩。哎，冠军稳拿，对不对指导员？
2: 我看呐，大话说得太早。哎，姑娘们，刚才打得不错呀，再加把劲啊！拔河可是最后一项了，可别忘了咱们可是三连冠呢。哎，加劲姑娘们，接下来咱们要拿拔河冠军，我们必胜，有信心吗？
4: 有。
2: 不对呀，怎么都无精打采的？可不是嘛，刚才打球也跟吃错了药似的。怎么了这是？
5: 连长，军令状我可不敢领。我看拔河可够呛。
2: 为什么？刚才讲的总是丧实话，更加偏激。
5: 咱又不是钢筋铁骨。
2: 你什么意思？
5: 不是我不争气，
2: 是什么？大声说。
5: 拔河的主力有的感冒，有的拉肚子，有好几个还来了例假，全都赶到一块儿了。
2: 这就打地堂鼓。
5: 连长，刚才大家一直坚持着，体力拼到了极限。
2: 你的意思是我们弃权？
5: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尽力了，夺标的期望值别太大了。
2: 这可不是你李然的风格，就这么举手投降，柔肠寸断。
5: 连长，我们没投降，可我们也是女人，女人拥有自己的弱点吧。
2: 女人最大的弱点是不能战胜自己。拔河谁也不准请假，全给我上。
3: 师妹，
2: 石头，你去给我拿双胶鞋来，我也算一个。
3: 哎，
4: 好吧。
3: 你不是也来那个？
2: 你别管我。三排长，
6: 爸，
2: 集合队伍。
6: 是。
3: 指导员，要不然我上，我也算一个。
2: 好了好了，你别搅和了，我们是女兵连，你上我们就犯规了。
3: 我是考虑大家的身体状况，犯不上为一面锦旗的。
2: 可是，哎，好了好了，你们别争了啊，我上啊。不行，妹，拉拉队就交给你了。
6: 不
2: 啊，还是我上。分队长，
6: 爸，
2: 注意指挥，谁也不许松半步。
6: 是。
3: 学妹，你这
2: 就哥，不求你敌三是我的事好吗？
3: 裁判，裁判，哎，对不起，裁判，请稍停一下啊！女兵连要求换人。
2: 四哥，请你尊重我的想法。
3: 这是尊重科学的问题，你不能下命令蛮干，更不能逼他们呀。
2: 这是军队，军人就是服从，就是要死打硬拼的干劲。
3: 好家伙，都90年代了，铁姑娘已经不时髦了。
2: 如果说是战争，如果连队负伤大半，面对敌人，你说还上不上？战争中没有男女性别之分，我们别无选择。
3: 可是毕竟不是战争，
2: 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就来自点点滴滴，没有平时，到枪林弹雨中，哪来那拔山盖世的辉煌？
3: 哎，你这是悲剧的浪漫主义。不客气的讲，这是文革遗风，这样容易做事偏激，还是加点人道主义吧。
2: 人道，你别忘了，任何民族和军队都要培养坚韧和献身的精神。
3: 对对对对对，慈不掌兵，可总得量力而行吧，我的连长大人。
2: 连长的任务就是呼唤士气，赛场最终是赢在人品，胜在气势上。比赛可以输条件、输技术，但是绝不可以输精神，尤其是军人的士气，士气就是军魂。
3: 那也要讲讲科学呀。
2: 诸葛，我本来以为你是条汉子。对不起，我要上场了，你好好当拉拉队吧。
0: 裁判，开始吧。
3: 看我的！
7: 加油！加油！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在刚刚结束的拔河比赛中，女子中军连再次获得了胜利，这样他们就在本次的运动会上获得了团体冠军。现在我们
0: 中
7: 国女排表示祝贺。
0: 哎，等指导员，指导员要说话，可以说话。
2: 姐妹，姐妹， 你听见观众刚才说什么来着？
4: 刘姐姐，我的精力全都集中在手上了。
1: 他们说呀、啊，这群女兵张牙舞爪，简直像群兔子。
6: 别管说啥，咱们胜利了，这就是事实。
7: 拔河比赛成绩有误，女子冲击连拔河队因为有男同志参加而违例犯规，所以取消他们团体冠军的资格。
8: 也是好心嘛，
6: 我是想帮你们的。
4: 不帮，你也帮羽毛。
6: 我不愿意看到女兵们精疲力尽的奋斗了一场，得到的却是失败。
2: 我跟你说过了，不要再管我们连的事，不要。
6: 你以为我是在管闲事吗？我是一心一意的想帮你。
2: 可你帮了我什么？你是事事专门和我对立。
6: 绝对没有对立的意思，我只是想指出你的毛病。
2: 你发现我的毛病了？
6: 哎，因为距离近，彼此看得就清楚。以前啊，仅仅是远远的欣赏你。
2: 欣赏？你发现看错人了吧？
6: 不，以前啊，只看到你的一半，另一半啊，现在才发现。
2: 对，到军营中看学妹才是完整的人。你不理解了是吗？
6: 我会理解的，但我怕结婚以后啊，理解自动进化为容忍。
2: 这话听上去很悲观。哼，容忍。好像我是个无情又任性的女人。
6: 你已经习惯了服从奉承，只有我在说实话。学妹，你的女兵很怕，但怕不等于敬佩，不等于服从。
2: 朱克明，别来教训我。
6: 你也别拿连长的口气对我说话，我不是你的兵。看来对女人来说，最残酷的不是战争流血，而是没有奉承，没有顺从。
2: 你怎么这么刻薄？
6: 不是你太自信了。
2: 我们怎么像两个星球的人？
6: 我们有各自的天空，应当给对方以尊重和理解。
2: 尊重？我不尊重你。看你来的这几天，收录机、私人电话、耽误开火，还有现在的拔，几件事全是因为你。怎么就搞得我人仰马翻、全军覆没？
6: 刚来的那天你就应该告诉我，从今以后你闭上嘴巴，装聋作哑，装傻充愣，麻木不仁，冷漠呆板，做个规规矩矩的小媳妇儿。
2: 我知道你会后悔。
6: 我没后悔。
2: 可你在抱怨。
6: 好好好好，是又怎么样？看来我根本就不该来。
2: 那你可以走开，可以走。
6: 好，走就走。
9: 喂，总机吗？请找一下军航售票处。喂，军航售票处吗？我是军通讯连的张指导员，请查一下售票名单，去成都方向有没有一位叫朱葛明的男乘客啊？好，谢谢。
1: 你别拦他，让他走。
9: 那你哭什么呀？喂，什么？没有这个乘客。好的，如果有，请你马上通知我啊。哦，谢谢。总机，喂，总机，请接军交通连连部。喂，孙连长吗？啊，孙连长，我是通讯连的张琪呀。老将，请支援我们一辆车，有紧急情况，什么车都行啊，啊，要快，谢谢了啊。一班长、三班长，到连部来。
2: 哎，你叫他们干什么？
10: 报告指导员，
11: 报告指导员。
9: 一班长，你带几个人沿公路左岔路去找男家属。
11: 是。
9: 三班长，你也带几个人沿公路的右岔路去找，动作要快。
11: 是。
9: 学妹，哎，你在家里坐镇。我带车沿公路去追，
2: 指导员，我去吧。
9: 你去，住了他肯定不会回来的。再说，你现在情绪也不稳定，你就在家吧。
2: 啊，指导员，
9: 我是老连长，你得听我的。

0: 回去休息吧。
1: 是，
0: 都五个小时了，这荒山野岭的会不会出事啊？他又不认识路，又不懂藏语。
2: 报告连长，我们这路也没有找到男家属。
0: 现在就该知道缘的了。
2: 这个人，周可明。

0: 马上烧点红糖姜汤来。
1: 是，
0: 佳佳到，去打桶温水来。
1: 是，
0: 要热一点。哎，大家都回去吧啊，没事，
2: 看咱家属休息休息就好了、
0: 哎、
2: 啊。没关系，这个走。
0: 哎，哎，江琪，你看，这该怎么办呢？
2: 别慌啊，不过是受了凉，可能会发高烧。等佳佳打来水，你先给她擦擦身子。
0: 嗯，
2: 再。换身干净衣服。
0: 哎，哎，蒋琴，你别走，我的心里乱乱的，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你们两口子也这样吗？
2: 哎，我说学妹呀、啊，两口子过日子，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呐。你这才刚开始，恋爱时的磕磕碰碰，还有思念，那都是甜蜜的。你不知道，有时候我特羡慕人家两口子吵架怄气，人家能天天在一起，能在一起就是幸福，就很知足了，哪还有功夫闹别扭啊？
0: 小琪，
2: 亏我还是个通讯连的指导员，我得以身作则，不能打私人电话。爱人打来长途电话，我总是嘻嘻哈哈的聊高兴的事儿，我都不敢说句亲热的话。我怕说了，彼此都受不了。
0: 我知道，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你有时一个人站在山上，一个人在雪地里走。
2: 雪妹，我是过来人，从一个姑娘到做妻子、做母亲，女人一生要承受的太多了，何况我们还是军人。
0: 我懂。
3: 佳佳，快进来！
0: 慢点，指导员，你看这是行动。
2: 嗯，可以，挺好的。佳佳，咱们走吧。
0: 哎，
2: 雪妹啊，
0: 哎，
2: 擦身子的时候快点，别让她再着凉。要是再着了凉，很容易转成肺气肿。
0: 这不行，张琴。
2: 哎，哎呀，行了，这事儿啊就得你来。给毛巾。
0: 哎，我干。
2: 哎呀，还封建呢，脸红什么呢？
0: 我们还不是夫妻呢。再说，
2: 哎，不是夫妻关系，你是军民关系吧？你能这么冷酷无情？
0: 这
2: 我总不能随便派个女兵来出这种公差吧？
0: 我，
2: 哎，你呀，太犟，两口子何必非争个毛高狗低的？上下牙打架免不了，人家千里迢迢来西藏结婚就很伟大。你别胡思乱想了啊，佳佳，咱们走。
0: 哎，
2: 哎，我去机房，你跟着我干什么呀？啊，快去吧，
0: 快去吧。
2: 哎。哦

0: 石头，时候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吧，我去机房看看。
1: 哎，
2: 石头，石头，哎，过来，过来，过来。哎，你说连长可真是的，跟咱们凶就行了呗，还跟人家男家属也凶。男家属也是脾气好，要是换了我呀，早就不要他了。
3: 真是的，当着全连人也不给人家留个面子。
2: 就是，
3: 太假了。
2: 哎，这回呀，可够咱们连长受的了。
0: 依我看，他们的事儿可麻烦了。
4: 行了行了，都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执勤呢。
0: 哎，
4: 走吧走吧走吧。

0: 导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好，我说一句，大家都知道男家属发烧生病，大家就别去打扰他了，让他好好休息。完了，
0: 解散。
1: 哎，秦妹，秦妹，你不去客房去哪儿啊？
0: 人家还病着呢，有卫生员照看着呢。
2: 那你跟他说说话也好啊。
0: 没话说，昨晚上他醒过来就不理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2: 哎呀，你呀，死犟。
1: 孙排长
3: 到，
1: 你带着大家去看看诸葛明同志。
3: 连长他，
1: 哎，我跟连长说点事儿，你去吧。
0: 去吧。
3: 是。
4: 请进。哦，是李排长。
5: 你就叫我名字吧。指导员叫我带着大家来看看你。你怎么样？
4: 哎，就是有点发烧，没事。来来来，坐。
5: 诸葛大哥，
4: 嗯，
5: 你是不是有点生我们连长的气呀？
4: 哎，这。
5: 你是不是后悔找了一个女兵？
4: 这个我倒不后悔，人呢，做每一件事都自有他的道理，尽管有时候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这道理是什么。
5: 来，喝点水。
4: 好。
5: 那你当初是怎么看上我们连长的呢？
4: 我和雪妹的恋爱史想必你都知道吧。
5: 嗯，知道一点。
4: 我从没想到会爱上一个女兵。那一年雪妹带着几位从前线回来的女兵来我们厂子做假肢，那几个女兵都因为受伤截掉胳膊断了腿，看了真让人心疼。可我们厂长说战争停了我们可以发财，因为打仗断肢的都在30岁以下，假肢一辈子要更新多少次呢？一场局部战争能让我们厂子半个世纪不会失业。他妈的，当时我就对着他的胖脸就是一拳呢。
5: 这事儿连长跟我们说过，就为了这一拳他就爱上了你。我问的是你是怎么看上我们连长的呢？
4: 雪妹和那几个女兵一样的年轻，她也上了战场，而且军校毕业后是自愿来的西藏，就这种刚强劲儿啊，我就很敬佩。哎，我很讨厌北京有些女孩子啊，娇柔造作，涂脂抹粉的，哎，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什么花瓶似的，让人看，让人爱。你说这，哎，我是不喜欢的。
5: 嗯，
4: 啊，到了西藏，可是，哎，我却发现雪妹这种刚强劲儿。得，不说了啊！哎，那个李排长。

0: 丁香雪梅接受任务。
1: 大家同志。
2: 行。
0: 什么情况？总在首长命令，发动幺方向进入一级战备，我们连48小时开机，随时呼叫，确保联络畅通无阻。喂，你好。哦，张琪，你爱人电话，我先去布置一下。
2: 啊，好。连长，
1: 哎，雪梅，
2: 喂，喂，我是张琪呀、啊。什么？孩子又病了？我得送医院。
1: 孩子病了。
2: 又病了，哎呀，住院了。哎呀，我回不去呀、啊。
1: 也真够难的。
2: 连长的婚事还没办，刚才又接到一级战备的命令。你多辛苦吧啊！求求你了。
1: 真能理解你。
2: 孩子。骂我，狠狠的骂吧，只有孩子的病能好。
3: 孙排长，
4: 指导员，
3: 孙排长，马上去机房，有紧急任务。
4: 是，指导员，诸葛大哥他马上就要走啊。
3: 要走？怎么？行李都拿好了？
5: 是的，指导员，刚才啊，我都听见了，你没有紧急任务，我就不再打扰了。
3: 怎么？你还是要走了？为什么？我们雪妹不好吗？你不爱她了？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第四集，感谢您的收听。
7: 血是之锤，以胜是之苦，一阴气重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生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五生阳，重力定雨，气清天朗，五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五生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铮，响彻中华。

当年的海丰县太后中的年上，孟和初心的队伍从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8: 植物不会运动，不会说话，那么它们有没有感情呢？在受到虫子威胁时，会不会感到害怕呢？有些人认为，植物也有喜怒哀乐，生物电的变化就是它们情感波动的表现。

对植物感情的研究最早来自一个美国人巴克斯特的异想天开。1966年，巴克斯特给一棵龙血树浇水时，突然想测测水从根部上升的速度，于是把测谎仪的电极绑到龙血树的叶子上。不料测谎仪真的有了反应，指针剧烈摆动，就好像人们情绪激动一样。为了进一步研究，巴克斯特改装了一台测谎仪记录器，能够记录下一些微小的变化。这一次，他假装用火柴去烧它的叶子，测谎仪的指针又剧烈地摆动起来，表明龙血树感到了害怕。不仅如此，当在他面前杀死其他生物时，龙血树都会产生强烈的反应。难道植物真的会害怕吗？不过有人认为，巴克斯特的实验并不科学，因为植物没有神经系统，根本无法产生类似动物的神经冲动，形成感情。测谎仪的指针摆动，只不过是由于植物体内循环水分的变化引起电流变化而已。但也有人坚持认为，植物也能有感情。水分循环的变化主要受控于它们的情绪。一位加尔各答大学的物理学教授设计了一套装置，能够放大并记录植物组织的微小动作。他发现，在给植物喷洒麻醉剂之后，植物的叶片就无法对压力做出反应。而一旦它们接触到新鲜空气，对于压力的反应与动物肌肉的反应差不多。究竟谁是谁非，现在还没有定论。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蒋介石是国民党总裁，黄金荣是上海流氓帮会头目。蒋介石曾经拜黄金荣为师，种下了国民党政权与上海流氓帮会势力勾结的根苗。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蒋介石利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充当反共的急先锋，与此事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蒋介石究竟何时拜黄金荣为师，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是一个谜。较多的人认为，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的时间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据黄金荣管家程希文回忆，蒋介石当初原在上海物品交易所当划线小职员，收入不多，很不得意。耳闻黄金荣的势力，就托余洽清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黄金荣同意之后，由徐福生当传道师，正式举行拜师仪式，投了门生帖子。作为黄金荣的管家，程希文对黄家的内幕肯定要比外人了解得多，因此程的回忆是有一定根据的。苏志良、陈立飞在《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中提出，陈其美去世后，蒋介石在上海随戴季陶于物品交易所集资，开了恒泰号经纪行当经纪人。1920年底，因交易所不景气，恒泰号亏空甚巨，蒋亦负债数千元。蒋介石请余洽清出面拜黄金荣为师，黄金荣与余洽清各出一笔旅费，助蒋介石去广州找孙中山。老新闻工作者恽义群在《30年见闻杂记》中提出，蒋介石在1921年前后曾投帖于上海租界捕房包探头子黄金荣门下为门生。程希文以及苏志良所说的共同点在于认定蒋介石

是在上海从事物品交易经济不得意时才拜黄金荣为师的。而苏志良提出的蒋介石拜师的时间又和运义群所说的相接近，但毕竟都缺乏严密的论证，难以成为定论。由于国民党的官方著作如毛思成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对此问题讳莫如深，只字不提，更增加了解决这一悬案的难度。汪精卫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复杂的人物，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鼓吹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并曾因入京刺杀清廷摄政王而被捕，但他坚贞不屈，吟出银井成一块，不负少年头这一豪气冲天的名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由怀疑两党合作的前景转变为全力协助孙中山做好这项工作。孙中山逝世后，他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广东革命政府主席。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变后，汪精卫被排挤出国。武汉政府时期，他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袖，革命态度非常坚决。而七月十五日，他公开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以后，他组织过改组派，又担任过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抗日战争时期，他赞成过焦土抗战的政策，后来于1938年底公开叛国投敌，成为南京汪伪政府的首脑。1944年11月10日死去。关于他的死因也有种种说法，有人认为汪精卫之死与蒋介石有关。汪精卫与蒋介石因为权力之争早就水火不相容。1938年，汪精卫叛逃投敌后，蒋介石的确派人跟踪追杀过汪精卫。在越南河内高朗街27号汪精卫的住宅内，就发生过一次军统特工搞的夜袭，但没能杀掉汪精卫。有人说汪死于日本，有人说汪精卫死于上海虹桥医院，是被重庆方面收买的人毒死的。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被刺后一直没能治愈，到了1943年严痛发作，他飞往日本治疗。取出弹头后，医生吩咐他要静养三个月再回南京，他却暗中飞回上海，住进虹桥医院，然后用密电通知住在广州德政北路的陈璧君，但电文被重庆无线电台截获。蒋介石密令戴笠趁机处死汪精卫，戴笠于是买通虹桥医院的一名护士，让他每天在汪精卫服用的药中混入一点慢性毒药。于是汪精卫每天都在不知不觉地吃下这种要命的东西，一直到死。但汪伪政府为掩人耳目，宣布他死于日本。也有人说汪精卫是被日本人害死的。

别有天地。李白，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是我国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祖籍是陇西成纪，先是因罪迁居西域，在锦州的青莲乡长大。李白年轻的时候爱好剑术，轻才仗义，善于作诗。25岁那年，他身佩宝剑，辞别亲人，离开故乡，出外远游。几年间，漫游了现在的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的许多地方。他才华横溢，抱负远大，渴望参加政治活动。但是在黑暗的官场里，他光明磊落的情怀和正直不屈的性格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十多年未能如愿走上仕途。42岁那一年，李白受到唐玄宗召见，他的才能在京城轰动一时。但当时的唐玄宗是个一心追求享乐的太平天子，国家政务操纵在奸相李林甫和宦官高力士手中。唐玄宗只希望李白做一个

0: 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但李白性情孤傲，在皇帝和权贵面前没有丝毫媚态，因而遭到高力士等人的诽谤。唐玄宗逐渐对李白冷落下来。当李白看清唐玄宗确实没有重用自己的意思之后，他担心会因小人的诽谤而遭祸害，就主动要求离开朝廷。在长安的三年生活中，他认清了现实的黑暗和统治者的腐败，写出了许多有深刻思想内容的诗篇。离开长安之后，李白又开始了十年的漫游生活。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屡遭挫折，他产生了求仙访道的想法，希望摆脱丑恶的现实，追求美好生活。《山中问答》就是他写的一首追求美好境界的诗。问于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诗意是这样的。有人问我为什么栖宿在碧山，我微笑着没有回答，心中自在悠闲。且看那桃花随着流水自由自在地飘向远方，这里另有一种境界，不同于黑暗污浊的人间。李白与唐玄宗醉酒，居然指令唐国忠给他捧墨，高力士给他脱靴。要知道，杨国忠可是宠妃杨大美人的哥哥，高力士乃唐玄宗最得宠的宦官。这两位皇上的心腹宠臣，朝中大臣也没人敢这样无礼。李白一个小小的翰林，居然孤傲狂妄到这种地步，才华横溢的李白恃才傲物，不懂圆滑的为官之道，落得浪迹天涯的下场，屡屡叹息自己不得志，实属自取。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红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城，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为军队赢得短暂休整的机会。1935年1月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2: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敬请收听《暗战1840》。今天继续为您播讲《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日本的两大家族大内氏和细川氏，掌握了对大明王朝的朝贡贸易，他们以了安贵武为大使，向大明朝的正德皇帝进贡。可不料细川氏派出了他们的家臣宋肃清抢先一步贿赂了大太监刘瑾，提前到了大明帝国的都城，把贸易给搅了，从中获利不少。可是不成想，大太监刘瑾勾结宁王朱宸濠，被正德皇帝给杀了。而日本的大内侍则抓住这个机会，将正德皇帝颁发的新的贸易刊盒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了安贵武回到日本，大内侍对细川氏更是咬牙切齿，为了两船的赏赐，两大豪族翻了脸。按照常理，正德皇帝颁发给日本的新刊盒，了安贵武应该是送到京都足利幕府手中。足利幕府作为朝廷的权力中枢，有权力分配对明贸易的刊盒数量。大内侍现在独占了刊盒，当然就是打着独占对明朝贡贸易的算盘。足利幕府不敢贸然答应，主要是担心身边的实力派细川氏。一旦细川氏知道足利幕府将对明朝贡贸易的特权交给大内侍，一夜之间就有可能让足利幕府改朝换代。足利幕府已经身处武士豪族们的包围之中，跟木偶没什么区别。而大内侍拿到大明皇帝的朝贡刊盒，又是志在必得。大内侍已经料定，有了新执照在手，细川氏就是再派宋肃清去跟大明帝国的太监勾搭也没用，最大的太监刘瑾已经被皇帝活活给剐了。现在的太监就是再贪婪，也不敢接受细川氏的贿赂。大内侍决定甩开细川氏，单独派出朝贡的船队，独享朝贡贸易的利润。足利幕府根本就招架不住大内侍的软磨硬泡，只有答应以幕府的名义派遣大内侍的船只到大明帝国。1516年4月，足利幕府终于绷不住了，承认大内侍派出的船队就是日本国的朝贡船队。1523年，大内侍以正德刊和组成对明朝贡贸易团，派使臣宗社签到。大内侍按照往常的朝贡贸易规格， 率领三艘朝贡船。这一次大内侍带的人更多，超过了300人。这300人当中呢，绝大部分是商人，他们代理着大内侍的生意，当然也夹带一点自己的私货。1523年4月27号，大内侍派出的朝贡贸易使团抵达宁波。宗社迁到的船队刚一出发，日本国内的诸侯们就骚动起来。足利幕府凭什么将对明贸易的赚钱机会都给了大内侍啊？盘踞在潭港的细川氏顿时火冒三丈，跑到幕府没有一点规矩的训斥足利幕府，摆出一副无赖的架势。细川氏不分享对明贸易的权利就是不行。足利幕府啊，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后果。细川氏不仅拥有强大的武装，而且他们的领地紧挨着京都朝廷跟幕府，如果拒绝了无赖的细川氏，那后果将会很严重。足利幕府忍气吞声，但是呢，新的勘合都在大内侍的手上，他们已经带走了3个，幕府手上根本就没勘合，这怎么办呢？足利幕府没法子，只有将过期作废的正德皇帝老爸的时候刊发的刊盒交给了细川氏。细川氏拿到了足利幕府给的大明帝国刊盒，立即组织了对明朝贡贸易船队，奋力的追赶宗社迁到的船队，希望能够在宗社迁到船队到达之前先到达大明朝。宗社迁到比了安贵武是幸运多了，到达宁波的时候啊，他们没有发现细川氏在私下派船，宗社迁到也就放心的把船停在港口，根本不急于让市舶司的官员勘验。这位宗社迁到啊，估计是在船上待的时间太长没缓过神儿来，竟然在船上呼呼大睡。可是宗社迁到还没高兴2天，细川氏的船队就到达了宁波港。这一次宗社迁到又遇到了了安贵武的老对头宋肃清。宋肃清远远地看到宗社迁到的船队停在了宁波港，当时啊，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等船靠岸之后一打听，宗社迁到还在睡大觉呢，这可把宋肃清高兴坏了。他已经了解清楚了，现在大明帝国的正德皇帝已经死了，他这一辈子玩过头了，到死都没生个儿子，只有让远在湖北的堂弟来执掌军国大权。这新皇帝呢，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国家的真正统治权在文官集团的手里，而文官集团要想真正跟皇帝分权，就得要搞定太监，让太监把皇帝伺候得舒服了，这才行。所以刘瑾被剐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还有很多太监跟文官集团隐形地发生着勾连，所以走太监的门路，金银是最好的敲门砖。细川氏派出的使臣

0: 是栾岗瑞佐，他呀搞不大懂大明的官场，谁叫日本人的法典都是抄袭中国的呢？权术上的斗争，日本人也就处在武夫当国的水平。大内氏跟细川氏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仅仅是武力跟浅层次的智谋斗争。不过身为副使的宋肃清，他可是对大明帝国颇有研究的老油条。世伯思是大明帝国皇帝的钱袋子，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二皇子朱高煦密谋争夺皇位，就一直把持着世伯思这个肥缺来敛财聚集军饷。朱高煦的皇帝梦破碎之后，大明皇帝为了直接控制这个肥缺，就派太监来掌权。太监收了税之后就交给皇帝。宋肃清了解到这里面啊猫腻可多了，世伯思的太监那就是皇帝的出纳，拿下皇帝的出纳，一切都可以搞定。宋肃清赶紧给当时朝廷派到世伯司的监督大太监赖恩进行行贿。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宋肃清出手那叫阔绰，赖恩跟刘瑾一样不是好人，都是贪得无厌的家伙。他知道宋肃清手上的朝贡勘合早就作废了，正德皇帝当年给了安贵武颁发了新的勘合，宋肃清一行到大明帝国那就应该属于非法入境。按照大明律，世伯司应该马上向闽浙总督汇报，让总督带着兵将他们驱逐出境。可是宋肃清万两白银摆在了赖恩的面前，这位大公公赶紧笑眯眯的把银子给收了。栾岗瑞佐在一旁都看傻眼了，一个大太监一下子收这么多银子，他有无儿无女的，他要这么多银子干啥呀？栾岗瑞佐很快就看到了银子的威力。大公公赖恩带着一帮人开始查验细川氏船队的货物，宗社签到一下子就傻了，明明自己的船队先到，自己持有的勘合是大明皇帝亲自颁发的新勘合，这人怎么能这样啊？远在大明帝国洪武高祖皇帝朱元璋的时候就定下的规矩，凡翻贡制者越货验籍，并以先后为序。赖恩居然敢违背大明帝国的祖训，冒着杀头的危险先查验栾岗瑞佐的船，一定是那个宋肃清走了赖恩的门路。宗社签到对这个宋肃清还是很了解的，他知道他就是细川氏豢养的一条狗，每次都替细川氏到中国来捣乱。不过呢，这家伙跟中国的太监一向关系好，喜欢走太监的后门。第一次了安贵武到大明，这家伙居然将首席大公公刘瑾给拿下了，还参加了正德皇帝的宴会。宗社签到对宋肃清这个人还是有点忌惮的。当看到宋肃清一行的船到港，宗社签到赶紧跑到船上去拜访细川氏的人，希望啊两家合在一起进京朝贡。可是谁是正使呢？这是一个麻烦问题。正使代表着权力地位，栾岗瑞佐说什么也要当正使。宗社签到立即反击，

嘲笑细川氏的人马拿的勘合是假的，只要自己到市舶司一告状，细川氏的人就要立马滚蛋。现在好了，细川氏跟大内氏闹僵了，宗社千道拿勘合做文章，赖恩没有理会宗社千道的控告，相反还第一检查细川氏船队的货物。宗社千道忍气吞声，猜想这个太监一定是收了宋素清的银子。明朝的朝贡贸易非常有意思，这些孝敬大明皇帝的外国人在登陆中国土地之后，享受着贵宾级待遇，衣食住行统统由大明王朝给解决。赖恩代表皇帝在市舶司的嘉宾堂宴请日本客人，本是一件令人很愉快的事情。赖恩先是替皇帝致欢迎词，欢迎宴会在一片欢声笑语当中开始。这一下宗社千道可火了，鸾冈瑞佐居然坐在了自己的上首，那就意味着坐在首席的细川氏是这一次朝贡贸易的老大。宗社千道要跟赖恩理论，当场揭穿鸾冈瑞佐持有执照是过期的，没有任何的效力，为什么自己先到没有检查，反而检查后到的失效执照船只呢？自己明明按照规定做首席，凭啥让假冒之人冲上宾呢？一时之间宴会现场气氛紧张，旁边的人一看这阵势，理论下去对大内侍也没什么好处。宗社千道把心中的怒火压了下来。到了晚上，宗社千道更是得到一个目瞪口呆的消息，赖恩已经将宋素清一行的武器归还他们了。在欢迎宴会上，宗社千道就跟赖恩以及宋素清等人不快，大内侍跟细川氏因为对明朝贡贸易勘合已经反目成仇，国内都打起来了。现在鸾冈瑞佐他们拿到武器，也许自己后半夜就会成为他们的刀下之鬼。1523年5月1号，欢迎晚宴散去之后，宗社千道终于怒不可遏。宗社千道在市舶司指定的下榻酒店召集了所有的随船人员，300多号人马，其中有一半以上都干过海盗的营生，都是风里来浪里去的亡命之徒。大内侍在派宗社千道出使大明之前，就预料到细川氏有可能派出宋素清去捣鬼，所以就将大批的海盗招募到船上。海盗们鸟枪换炮，终于可以穿上政府军的服装了，还能出使大明帝国，那心里边是相当的高兴。大内侍密令，如果在海上遇到了细川氏，就在海上让细川氏的人彻底消失。可没想到宋素清带领着船队绕开了大内侍的视线，现在是该海盗们派上用场的时候了。海盗们都好久没有舞枪弄棒了，宗社千道一声令下，他们便蜂拥一般涌向了市舶司东库。东库是市舶司按照朝廷规定保存收缴使团武器的地方，这些武器在进京的时候是不能随身携带的，只有回国临走之前才能领取。海盗们将东库的武器抢出来之后，扛着长枪火铳直奔嘉宾堂。大公公赖恩还在跟鸾冈瑞佐一行边喝酒边瞎侃，宗社千道愤怒地指着喝得醉醺醺的鸾冈瑞佐吼道，给我拿下。手无寸铁的鸾冈瑞佐顿时被海盗们捆成了粽子。宋

0: 素清一看，赶紧就溜了。宗社千道带领一帮杀红了眼的海盗，在宋素清的身后紧追不舍。懵了一阵子的赖恩吼着命令日本人住手，可是日本人现在根本就不理会这个贪婪的太监，一路狂追。宋素清憋着一口气跑出了宗社千道的视线，在抚慰军卒的保护下避于十里外的青田湖。宗社千道一看大明帝国的军队将宋素清给藏了起来，一怒之下一把火将世伯司嘉宾堂给烧了。宗社千道觉得这样还不解恨，又率领海盗们沿灵桥门外北行，经东渡门至合议门外，烧毁了泊于该处的宋素清的船只。宋素清没有抓到，宗社千道大为光火，下令封锁灵桥门一带。日本人气焰空前，居然对大明帝国的街道实行了戒严管制。宗社千道还给海盗们下令戒严，封锁街道，一律不准行人通过，要通过也得他们日本人批准。等了两天三夜，宋素清还是没露面。宗社千道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将关在笼子里的栾岗瑞佐提出来审讯。说是审讯呢，这人一提到就跟扔死狗一样扔到地上。宗社千道根本就不容栾岗瑞佐说话，一通训斥之后将栾岗瑞佐带到一艘船上。船到了永江中心，宗社千道亲自上前抽出腰刀，在栾岗瑞佐的脖子上一挥，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掉进了永江，染红了一片江水。宋素清还没找到，宗社千道哪里甘心呢？宗社千道砍掉了细川氏派出的大使的人头之后，非要抓到宋素清，杀之而后快。这日本人简直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一帮海盗在大使的带领下一路砍杀到了余姚江岸。听说宋素清可能藏在绍兴城，宗社千道带着海盗们杀到了绍兴城下。大明帝国震惊了，这日本人太可恶了，他们内讧居然一路烧杀抢掠。嘉靖皇帝气得龙颜大怒，下令浙直总督跟浙江巡抚一定要把这日本人赶出大明。打击日本人当然是由被窝都指挥亲自率领海军部队出击。这被窝都指挥啊，相当于浙江、南京、福建这三个地方的抗击倭寇的总司令，跟浙直总督的级别一样，在大明帝国的海军部队称得上是上将军衔。当时的被窝都指挥刘瑾带领着一干人马杀到绍兴，没想到啊，这宗社千道跟这群海盗一溜烟就不见了。可这是皇帝亲自下的命令，万一日本人躲起来，等风浪一过再来惹是生非，这可怎么办呢？刘瑾一行只得沿海路狂追不舍。
1: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

0: 升级。
1: 我们计划在法尔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2: 平陆运河给他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3: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5: 乡亲们，红军
6: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7: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6: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8: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6: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9: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6: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10: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6: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县。1935年5月，3万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

0: 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式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2: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4: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5: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6: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7: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8: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7: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9: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0: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

0: 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2: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3: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件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4: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5: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6: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7: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8: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9: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8: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0: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8: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1: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8: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2: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 嘴角扬起笑意。

0: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 陈堡垒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0: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2: 行，
0: 不要着急，
2: 行
0: 吗？
2: 等那收了再来收拾。
0: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 应该差不多。
3: 行，等那收获了。
1: 陈堡垒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0: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4: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堡垒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0: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5: 已经到位了。
0: 什么都不用管，你光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5: 好。
1: 忙完这集，陈堡垒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6: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7: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7: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6: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7: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6: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

0: 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萃取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尼玛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今天我们带您浙江游西湖注水乡。从古至今，江南呢一直是一个不断变化、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在人文地理概念当中，特指呢长江中下游以南。江南往往代表着繁荣发达的文化教育和美丽富庶的水乡景象，是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现在让我们沿着杭州、湖州、嘉兴这一条江南特色鲜明的线路出发，沿途领略湖光山色连绵不绝、梦里水乡烟雨蒙蒙的美好意境。如果说呢，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是江南湖泊当中的大家闺秀，那么清澈而明净的湘湖，闹中取静的西溪湿地，被誉为天下第一秀水的千岛湖等一众湖泊，就是各领风姿的姐妹。我们要逐个去欣赏、品评其独特的美，这一定呢会让你赞不绝口的。代表江南的不仅有秀水，还有古镇，在富庶的南浔、繁华的乌镇、朴素的西塘，我们可以白天乘船，夜宿水乡，尽享江南水乡古镇的生活情趣。这条线路呢要以杭州为中心，整体路程不长，路况呢非常好。首先推荐可以灵活地掌握时间的自驾游，如果不愿意开车的话，也可以完全依赖公共交通在各个景点之间穿梭。在杭州市内游览，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呢租一辆自行车，慢慢地骑行游览。公共自行车呢60分钟内是免费使用的，全市范围内通租通还，但是如果赶时间的话，还是利用地铁比较快速，不用担心交通拥堵。杭州呢有专门用来游览西湖的电瓶车，西湖西南线长3.5公里，分为公园、永金门、柳浪文英、学士桥和长桥五个区域。杭州水上巴士是杭州市内的水上公交系统，按站也就是按码头来进行停靠的，用于缓解路上交通压力和为游客提供旅游服务。目前有3条公交线路连接大运河、西溪和钱塘江等水系。杭州呢当地的旅行社经营多条一日游线路可以供游客选择，比如说杭州船游西湖，由雷峰塔、灵隐寺一日游，还有杭州西湖到宋城，再到呢黄龙洞一日游等等。去往呢千岛湖游览，可以从杭州西站或者是杭州客运中心乘坐汽车到达。杭州不仅有美景，美食也绝对让人终生难忘。清爽别致是杭州菜的最大特色了。宋代的大诗人苏东坡曾盛赞天下酒宴之盛，未有如杭城也，且有闻香下马的典故。杭州天香楼的东坡肉，还有楼外楼的西湖醋鱼名扬中外，风味小吃品种极多，吴山酥油饼、金华熏饼，还有杭州奎元馆的虾爆扇面、知味观的幸福双点心、湖州丁连坊千张包子等家喻户晓。去往湖州呢，有从杭州东站出发乘高铁和从杭州汽车北站出发乘长途汽车的两种出行方式。湖州市内的公交系统是比较发达的，线路很多，分为呢市区的线路，还有德清线线路、安吉线线路、南浔区线路、长兴线线路和城乡公交等，也可以呢乘坐出租车灵活来往于各个景点之间。只是啊，注意呢要和不打表的司机先商量好价钱。湖州的吃食比较有特色的是白扁豆和湖羊， 特产超市里面有很多小包装的白扁豆，方便的旅客带回家与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胡杨呢，就是要在当地进行品尝的了。上好的胡杨肉肥而不腻，十分的美味。喜欢小吃的游客呢，不妨去老字号的周生记、丁连芳尝一尝特色小吃，价格实惠，味道呢还很正宗。从湖州到嘉兴呢，也有汽车和高铁两种出行方式。嘉兴市内的交通可以选择出租车和公交车，多数的公交车在晚上的6点左右就停止运营了。公交车停运之后呢，游客就只能打出租车了。嘉兴的美食丰富多样，品类繁多，于细节处更见功夫，既融合了江南水乡的特色，更是浸透了吴越之灵气，尽显南方美食细腻冲淡之特色，又凸显千年古文化之底蕴。所以嘉兴美食可谓江南美食之典型代表，比如说五芳斋的粽子、南湖传菜、南湖鼎等，不可不尝。

好的，现在我们带您走进杭州。杭州呢，曾经因为一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成为人们印象当中天堂的化身。杭州呢，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其中呢，主要的代表性的独特文化有良渚文化、丝绸文化、茶文化，也曾因为《梁祝》《白蛇传》而披上凄美浪漫的头纱。直到今天呢，西子湖的一潭碧水和杭州人内敛娟秀的个性，让杭州仍保持着大家闺秀的风范。它有得天独厚却不张扬的美貌，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清澈而宁静的湘湖，闹中取静的西溪湿地，被誉为天下第一秀水的千岛湖，让每一个来到杭州的人都赞不绝口。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因其位置在杭州城西部而得名。西湖景区呢，由一山、两堤、三岛、五湖、十景构成。20世纪80年代，杭州又评出了云栖竹径、满陇桂雨、湖跑梦泉、龙井问茶、九溪烟树、吴山天峰、允敦环壁、黄龙吐翠、玉皇飞云和宝石流霞新西湖十景。西湖的美不仅在湖，也在于山，诸多山峰如众星拱月，捧出西湖这颗珍珠。清初盛世，君主康熙南巡杭州五次，乾隆六次到杭，四处游山玩水，舞文弄墨，为湖山留下不少的碑碣。苏轼诗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是对西湖美的高度的概括，也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句。游览杭州，我们向您附上一副旅游锦囊。二月时节，雾蒙蒙，雾西湖景色卓然，宛若瑶池仙境。四月时节，雨纷纷，雨西湖似真似幻，风姿独特。十月夜晚，皓月当空，泛舟于湖上，品酒赏月，自在惬意。十二月里，白雪皑皑，银装素裹，雪西湖宛如小家碧玉，踏雪行来。故此，西湖呢，不同的时节都有不同的景致。西湖呢，产茶的历史悠久，西湖的龙井始于宋，扬于明，盛于清，会色翠、香玉、味甘、形美四绝于一身，集名山、名寺、名湖、名泉于一身，名冠古今，隐喻中外，与西湖同辉，是杭州城市品牌的巨大无形资产。西湖龙井开茶节

每年的农历清明节前，也就是三月底举办。活动当中，除了盛大的祭茶仪式，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歌舞、民俗表演等，还有许多呢具有浓郁地方风味的节目。

灵隐景区呢，位于西湖的西南，隐藏在灵隐山和天竺山之间的谷地当中。那里千峰竞秀，万壑争流，景色极佳，为杭州诸景观之冠。景区呢，主要包括三处名胜古迹：飞来峰、冷泉和灵隐寺。过河涧桥即入灵隐景区，左边是怪石嶙峋、林木葱茏的飞来峰，身旁是一泓晶莹明净、淙淙潺潺的泉水，即冷泉，又名龙溪。沿着西边石板大道，经青淙、鹤雷、冷泉三亭，就到了灵隐寺。坐落在冷泉溪旁的飞来峰，是一座平地拔起的石灰岩孤峰，高仅168米，岩石色呈青紫，莹净清润，千态百姿如蛟龙，如奔象。飞来峰又叫灵鹫峰，据说呢是从印度灵鹫山飞来的，所以呢得名。飞来峰的精粹不仅呢在于美丽的自然景色，还保存了从五代到宋元的大量的石刻造像，共有380多尊，保存完整的有333尊，大多集中在飞来峰东南麓的溶洞内外的石壁上，以东南隅的社序、玉乳、龙虹三洞较著名，整个飞来峰成为一座巨大的艺术陈列馆。最逗人喜乐、常伴游人摄影留念的石像是宋代的弥勒佛像，这是飞来峰最大的一尊造像，身躯丰满，坐姿不羁，倚着布袋，袒胸露腹，笑口大开。弥勒佛像两侧为18罗汉像，或坐或立，形态各异，均呈笑容。整组造像画面和谐统一，活泼自然，富有生活气息。飞来峰石刻造像在中国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两歌是一个放松的过程吗？
1: 应该吧，要不怎么有那么多人听着听着就睡了。
2: 放松心情，想找回陌生的过去。
1: 典藏光阴，挚爱精选，老歌情未了，小璇和你促膝倾听老歌，倾述老歌情怀。
0: 又到了我们的老歌情未了的节目时间，每到这个时候呢，可能忙碌了一阵的您会重重的舒一口气，因为我们可以暂时卸下重负，舒缓一下此刻的心情。当然如果说你愿意的话，一首首老歌熟悉的旋律可以让您暂时的解脱。这里是小璇为你主持的老歌情未了。

这世界如此的辽阔，我们总会得到解脱。阿妹的一首解脱开始了我们今天节目的重温回忆之旅。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您一起来分享两位各具特色台湾歌手张惠妹、庾澄庆那许多让我们难以忘记的歌声。对于庾澄庆和张惠妹这两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台湾歌手，两位才华和魅力兼具的歌手，那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愿意聆听到他们的声音呢？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道来收听我们的老歌情未了。张惠妹可算是当今华语歌坛上公认的当之无愧的歌后，自出道以来，张惠妹曾带给我们过数不清的好歌和无数的惊喜，无论是动感劲爆的舞曲还是柔情似水的慢歌，都被她婉转动人的歌喉诠释得唯美如天籁。不过我想我们认识阿妹还是从那首《姐妹》开始的。

是的，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姐妹》，我们认识了阿妹，认识了这个来自山林带的野性的纯真的女孩。张雨生给她创作的这首歌曲呢，源自他们的一段聊天。当他了解到阿妹成长经历之后呢，随后就创作了这首非常符合阿妹气质的歌曲《姐妹》。是的，这张首张大碟《姐妹》推出之后，她奇迹一般的迅速窜红，充满着香草气息的音乐非常吸引人，沙哑却不失嘹亮的嗓音特别的讨好听众。这个来自乡下的丫头，充满了活力，野性的招人喜欢，淳朴的一塌糊涂。

在我们今天的老歌情未了的节目上半段呢，来聆听到的是张惠妹的这些好歌。其实提到她的一些好歌呢，您印象当中一定是有很多首歌曲，像这刚才我们听过的两首歌《解脱》和《姐妹》哈，还有呢，那你像《背个抱爱听海》《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这样的一些歌曲。好像呢，我记得在 MTV 当中啊，很多朋友都会来学唱这样的一些歌曲。可是这个，我想等到阿妹唱到高音的时候，你还能够唱得上去吗？因为她的歌曲呢，有很多这个部分啊都是高音的。所以说，张惠妹在现场演唱的时候是从来不会降调的，她的功力可见一斑。而在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听到的那首《解脱》呢，是出自阿妹的第一张专辑《姐妹》当中的，旋律是非常简单而且是动人的，曾经被迪克牛仔翻唱过，也是现在卡拉 OK 当中点唱的金曲了。不过呢，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她的那一首歌曲《一个人跳舞》。

0: 岁月是一曲行云流水的歌，
1: 岁月是一条曲折蜿蜒的河，
0: 岁月是轻狂倔强纯真善良的翩翩起舞，
1: 岁月是穿越五彩缤纷亦真亦幻的迷雾。
0: 站在心情的驿站，蓦然回首，枫林中那来时路上踏歌而行的，正是我们和我们最真的梦。
2: 轻松把我的心刺痛，多少尘封的往日情重回到我心中，往事随风飘送，心吹动。
3: 分享老歌，纯文感动，欢迎你收听老歌情未了，我是小璇。在节目的上半段推荐到的是阿妹的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去呢，我们再回忆到的就是庾澄庆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庾澄庆《我最摇摆》，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我觉得它有着非常浓厚的都市感。不过我想啊，那如果收音机前有一些正在开车的朋友，如果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希望您一定要记得把握好方向盘，否则你就会随着节奏把车开得左摇右摆，那安全才是第一啊。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来聆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的这首《让我一次爱个够》。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是太安逸了，而庾澄庆的歌声呢，感觉就是一触即发，浪漫开来的声势真的是让人抵挡不住。其实他的声音当中呢，还有布满了一种荆棘的味道，而且是一种杂乱着丛生的感觉。当他的歌曲划过我们的心灵，也就是这种荆棘划过我们的肌肤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记忆当中也多了几分刻骨铭心被打磨过的一种痛吧。好的，感谢你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老歌情未了，我是小璇，再

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8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谭夏林、刁娜，你。

0: 还有我。
1: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